0: 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中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的周林轩。
2: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陈昭言。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凤林学校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春风拂过校园，万物悄悄苏醒，你听，屋檐下的燕子在呢喃，翅膀剪过轻柔的流云，操场边的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垂落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摆，连泥土里都透出了清晰的气息，混着青草与花苞的芬芳扑面而来。春天里藏着许多可爱的植物朋友，它们用嫩绿的枝叶、缤纷的花朵向我们诉说着生长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同学们笔下的春天，认识这些特别的植物伙伴吧。
2: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最不起眼却最坚韧的朋友——小草。
1: 春天到了，小草悄悄从土里钻出来，先是探出一点点嫩黄的尖儿，像刚出生的娃娃试探着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没过几天，就褪去嫩黄，换上一身鲜亮的翠绿，变成了绿油油的一大片，像给大地铺上了柔软的绿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舒服极了。我家门前有一片空地，里面长满了这样的小草，它们挨挨挤挤地簇拥在一起，风一吹就掀起了层层绿浪，看着就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有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阵狂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尘土，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小草身上，狂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它们吹得弯下了腰，有的甚至被压在了湿漉漉的地面上，看起来狼狈极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穿上雨靴跑去看小草，只见它们东倒西歪的

0: 趴在地上，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像是累极了留下的汗珠，捏捏的没有一丝力气。可是到了第三天，当阳光重新洒满大地，我再去看时，那些小草竟慢慢都挺直了腰杆，叶片重新舒展开来，翠绿的发亮，还顶着一颗颗透亮的露珠，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的活力。小草没有新花那么娇艳，没有杨树那么挺拔，它只是路边最普通的一抹绿，却在风雨中展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教会我们，即使被生活的风雨压弯了腰，只要根还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我爱这平凡又坚强的小草。
1: 是啊，小草教会我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就像我们在学习中遇到难题，只要不放弃，一点点去思考，一步步去攻克，终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0: 小草的坚韧让我们敬佩，而春天樱花却用温柔姿态装点着我们的路。
1: 在我去外婆家的路上，有几棵漂亮的樱花树，它们就像守护小路的精灵，静静站在路旁。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树的樱花就迫不及待地竞相开放，粉白的、淡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把整条路都变成了粉色的童话世界。樱花多的数也数不清，挨挨挤挤地挂在枝头，你挤着我，我挨着你，真热闹，好像在开一场盛大的春日派对呢。樱花的颜色可美了，有粉白相间的，像小姑娘脸上的红晕，有浅浅的火红，像燃烧的晚霞，还有纯净的雪白，像冬日里未融化的初雪，漂亮极了。远远望去，粉的像天边的云霞，红的像燃烧的火焰，白的像蓬松的棉花糖，让人一眼就沉醉其中。走近细看，樱花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姑娘，用衣袖扮演着脸庞，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花蕊，花蕊上还沾着细细的花粉，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圆筒顶，饱胀的马上要破裂似的，仿佛下一秒就要绽放出最美的模样。微风一吹，樱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像甜美的糖果味，又像清新的洗衣液香，让人心旷神怡。偶尔有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翩起舞，轻轻落在我的发梢、肩头，温柔极了。我爱这美丽的樱花，它是我去外婆家路上最美的风景，也是春天里最温柔的馈赠。
0: 樱花虽然花期短暂，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却用全身力绽放最美的自己，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生命态度。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是否热烈的、尽情的活过。
1: 如果说樱花是温柔的少女，那桃花就是活泼的小姑娘啦。
0: 我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桃树，树干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纹路，像奶奶布满皱纹的手，温柔地守护着整个小院。三月春暖时节，暖暖阳光洒在枝头，轻柔的春风一吹，满树的桃花就热热闹闹地开了，粉嘟嘟的一片，像天边飘来的云霞，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温柔的粉色。凑近一闻，有淡淡的清香钻进鼻子里，那香味不浓不烈，像刚洗过的衣服带着阳光的味道，又像奶奶晒过的被子一样暖暖的、甜甜的。你看，一朵一朵的桃花挤在枝头，多像穿着粉裙子的小姑娘踮着脚尖比美呢。她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簇簇，一团团，比赶集还要热闹。每朵花都有不一样的姿势，有的仰着脸蛋晒着太阳，把最灿烂的笑容献给蓝天；有的低着头说悄悄话，好像在分享春天的小秘密；还有的半开半合，

0: 像害羞的小娃娃，用花瓣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点点嫩黄的花蕊。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朵桃花，穿着粉红的裙子，站在温暖的春风里轻轻摇晃，和蜜蜂说着悄悄话，和蝴蝶一起跳舞，连脚步都变得轻盈起来。我爱这满树的桃花，它是我最温柔最可爱的植物朋友，也是奶奶家院子里最热闹的春天信使。桃花的活泼热闹让春天变得更有生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与美好。它就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用笑声点亮了整个春天。除了这些温柔的花朵，田野里还有一片金色的海洋，油菜花。春天来了，田野里到处都是我的植物朋友油菜花。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微风吹过，油菜花轻轻摇转，泛起层层金色的浪花，一浪推着一浪，好像在唱着欢快的歌，特别好看。走进了桥，每朵油菜花都小小的，有四边嫩黄的花瓣呈十字形排列，摸起来软软的，像丝绸一样顺滑，又像婴儿的脸颊一样娇嫩。花瓣间藏着细小的花蕊，带着金黄的花粉，只要轻轻一碰，手指上就会沾上一层金灿灿的粉末，还有淡淡的清香，闻起来像蜂蜜一样甜，引得蜜蜂嗡嗡地围着花朵打转。蜜蜂和蝴蝶总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忙着采蜜跳舞，像是在和油菜花做游戏。我也爱在花田间散步，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花瓣偶尔落在我的肩上、头发上，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朵油菜花，穿着嫩黄的衣裳，随着春风轻轻点头，和身边的伙伴们一起摇摆。油菜花不仅好看，还很有用，等它凋谢了，就会长出细长的油菜籽、油菜匣，匣子里藏着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油菜籽。到了秋天，农民伯伯会把油菜籽收起来，送到榨油房里，榨出香喷喷的菜籽油，那是我们餐桌上最香的味道。炒出来的青菜绿油油的，炒出来的鸡蛋金灿灿的，让人胃口大开。这是春天留给我们的礼物，也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我真喜欢油菜花，它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美的礼物，也是田野里最温暖的阳光。油菜花的金色是春天最温暖的颜色，它不仅装点了田野，还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它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默默奉献的力量。无论是坚韧的小草、温柔的樱花、活泼的桃花，还是金色的油菜花，都是春天里我们最珍贵的植物朋友。它们生长在校园的角落，生长在乡间的小路，生长在广阔的田野，用不同的姿态在春风里讲述着生命的故事。它们用不同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好与力量。小草教会我们坚韧，在风雨中永不低头，樱花教会我们珍惜，用短暂的时光绽放极致的美，桃花教会我们快乐，用最热闹的放声点亮生活，油菜花教会我们希望，用默默奉献孕育的丰收，它让我们的春天变得更加生动明媚，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丰盈。春天里的植物朋友藏着大自然的温柔与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去发现，去感受，和这些可爱的植物做朋友吧。去摸摸小草的叶片，感受它的坚韧，去闻闻樱花的清香，沉醉在它的温柔里，去看看桃花的笑脸，分享它的快乐，在油菜花田里奔跑，拥抱着满世界的金黄，把春天的美好都装进心里。
1: 本期校园麦克风就播放到这，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

0: 也敢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

0: 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0: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巴塞罗那是1992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开幕式上弓箭手飞火流星一般点燃火炬的那一幕，至今依然是无法超越的经典。作为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今天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不仅坐拥地中海无敌海景，更是一座艺术之城。建筑大师高迪留下的圣家堂、贵人公园等堪称建筑艺术瑰宝。今天的第一首曲子来自风潮唱片《会说话的眼睛》。

奥林匹克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体育的火种还在这个城市燃烧，尤其在足球赛场薪火相传，横扫欧洲的巴萨球队诞生于此。坐在诺坎普足球场听到80000球迷一起高唱巴萨队歌的时候，令我这样的伪球迷也真是热血沸腾。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

圣家堂，也就是神圣家族大教堂，是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毕生的代表作。它是建筑师想象上帝之家的样子修建而成的，故名圣家堂。圣家堂从1882年开始修建，资金来源主要靠个人捐款，捐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工程进度的快慢，所以至今还未完工，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塔吊并不是临时修缮，而是因为始终在建的圣家堂内部高大恢宏，造型迥异，所以塔吊也就成为了这一个风景当中最特别的地方。游客们进入到圣家堂内部，你仿佛置身于电影《魔戒》或者是《星球大战》当中的某个场景，自然光透过天窗照射进来，真如天主降临，令人心生敬畏。2010年11月，教宗本笃16世亲临巴塞罗那，为圣家堂主持启用大典，各国政要云集于此，场面空前壮观。圣家堂在宗教界的影响力以及西班牙人心中的地位足见一斑。

接下来去到的公园建于1910年到1914年，公园的道路、出入口和大广场等公共部分由高迪设计建造，公园内随处可见自然主义手法的运用，如同童话王国，比如入口正面的牌柱和拱门，石头和彩色马赛克的装饰，碎瓷拼贴法装饰的蛇形长椅，主台阶上的彩色蜥蜴是这个公园最有特点的看点。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节目之后也别忘了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明天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0: 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访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当中所传说的夜郎城，到底会真的有夜郎城的存在吗？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巍，温暖。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奇异的歌声仿佛把我们带向云端，不断的飘摇。偶尔掀开身边的白云，已经是到我们的目的地紫云了。紫云是一个吉祥美丽的名字，它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陵南倾的斜坡地带，地势呈马鞍，南北两端高，中部低。巴郎就在紫云的北端，四周高山耸立，群山环绕，山高平均在1300米左右。巴郎人就居住在较为平缓的半山腰，距居住地3公里左右。有一条清脆的小河，名字叫做翠河，这也是巴郎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每天早上，当太阳照在翠河上的时候，那就是巴郎人起早的时候。每次当天大旱的时候，巴郎人都要用木桶到这里来背水度日。这样的情景浮现在我们眼前，是一幅纯粹的田园风光，心灵得到净化。听到思念人之屋，来自陈升。

这样独特的歌声，这样独特的音乐，是否就来自于传说当中的夜郎？紫云应该是世人少知的地方，而八郎更是罕为人知，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不过为了旅游的开发，县人民政府近来已经为他们修通了进山的公路，打通了联系外界的纽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众不同的装束和传统习俗，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都使得他们与外人少来往。而八郎竟然也有上下八郎之分，在行政上隶属于猫营镇的牛角井村。历史上古夜郎国的中心到底在哪里，至今都尚无定论。然而在我国的贵州省，却发现了多个夜郎国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所前往的目的地八郎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从古至今都没有对夜郎国的疆域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呢？这是因为这个神秘的国度遗留存世的物证实在是少得可怜，除了夜郎自大的成语和《后汉书·华阳国志》寥寥几行记述之外，他的一切似乎都全部湮灭在历史的烟雾中，甚至连活动中心的遗址至今都无法找到，所以也成为史学界的千古之谜。

现在在贵州境内，桐梓以及可乐镇一直都被称为是夜郎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天所到的八郎，是否有能够证明他就是夜郎的更充足的证据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琳《True Colors》。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访夜郎国的秘密。就在各派专家学者为了夜郎国众说纷纭的时候，贵州省突然传来了在紫云、镇宁和西秀三县的交界处，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居住着一支约23000余人的礼仪风俗都非常独特的苗族同胞。千百年来，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夜郎王的后裔，并且持有夜郎王印，八郎就是其中之一。就像陈慧琳在歌中所唱，夜郎国在八郎的发现之后，似乎他的面目也越来越趋于清晰化。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洁仪，醇酒醉饮。是否在巴郎国的秉烛挑毒的夜里，也曾有醇酒醉饮出现？不过实际上，至今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前去巴郎的人非常少，所以前去巴郎的路也非常辛苦。环山行走在劈山炸石而成的马路上，转一个大弯就可以看到巴郎。然而雾却把巴郎锁得严实，山顶是看不清楚的，寨子全部藏在树林中，相接相叠，没有丝毫撇捺的凌乱，羞羞答答地露出房角。如果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到巴郎去看一看，古代的夜郎国到了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在我们不为关注的角落里，森林或者是大海，都会有一些非常神奇的现象，或者神奇的人默默地等待着我们去探险。就像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神奇。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

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嗨，现在您所您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在开场的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亚斯的一首《何故》。在光阴的故事城市民谣当中，这是一位被称之为神级烟嗓的歌手。
1: 又不愿再提

此刻你听到的亚森像不像一个化身浮游诗人，带我们在音乐和诗意的世界当中行走，从洒脱再到思考再到人生的哲学，也让我们更多的听到他的更多面。我喜欢这种意境化的渲染，所以说这样的音乐可能更入心。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时光的碎末从裂缝当中长出的翅膀，赵传。这么多年的陪伴也算是最长情的告白了，一个有故事的人用歌声带来了温暖。很多年之中，在大家关于歌声的记忆里，赵传的声音时时浮现，这份粗粝当中带着温暖，嘶哑当中带着柔情，也会让我每每想到，就会想到那份空气很脏，头发上去摸到灰尘，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人卑微成这个样子。还记得在赵传唱他的每一首可以发自肺腑的音乐当中，比如说我终于失去了你，当四周的掌声如潮水一般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没有伤心的泪光闪动。从1988年到1990年的三年时间，赵传用那些被我们传唱的音乐，我终于失去了你，我是一只小小鸟，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也唤醒了大城小巷小人物的内心。其实在成名之前，赵传的日子也并不是很好过，他当过餐厅的洗碗工，写字楼的清洁工，销售员，也做过贸易公司的文员，所以他是在夹缝里踩着泥泞前行的钢筋水泥里丛生出的生活人物。如今当我们再去听到他音乐的时候，他更像是一个情感杀手。作为和李宗盛同一时期的共鸣式歌手，李宗盛曾经说，老赵啊，你真的是一个杀手。听到这些话，可能在当年连赵传自己都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惊讶。做摇滚的人啊，在我看来都有一股傲物感，会有一种桀骜不驯。在舞台上赵传霸气外露，但是他在生活里却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的人存在。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来听听李奥的作词。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一个难以忘怀的他。

没有觉得这样的音乐带着一份诗情画意呢？这是好听至极的一首怀旧金曲，来自王海玲的演唱，最早收录在新格唱片1980年发行的合集叫做《金韵奖》当中。而王海玲这位听起来名字有些陌生的朋友，对于早些年的那些朋友来说，可能还记得他来自台湾校园民歌歌手。刚刚的歌词是李敖在1973年用几份报纸换来写下的词。在李敖的回忆录里，他记述有一天我搞到了几捆旧报纸，有人说他喜欢收集歌词，所以在那些年自己最低落的时候，在高墙之内，李敖狂喜，就动笔，握着笔洋洋洒洒地写出了好多好多的词。突然他就凝视那堵终年不变的大白墙，或许是想起了久违的远去的小雷，又或许想起了这么多年他悲愤发泄出来的，所以他动容了，在暗自悔恨，或者说在暗自抒发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只有那么狭小的空间和那么漫长的时间。所以说在那样的一份心情和共情之下吧，他一挥笔就写下了意味深长的，被我们听到了《忘了我是谁》，洋洋洒洒的音乐。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到哥哥张国荣《有谁共鸣》。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

0: 转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刚的音乐让我们再次想到了我要分你一只耳机，关于音乐的一切好像出现最美好的昨天，幸好在当下枯燥的生活里还会有音乐藏。

听到的是来自高进的一首《我不对》。说到高进啊，真的是神级音乐人。所以说到后来，我去发现，去探索他音乐的时候，他的很多歌是很好听的。刚刚的一首《我不对》，更像是土味才子的一份宽容。他的歌真的是对生活、对感情的理解和感悟。他总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去唱出最真挚的感受，可是他总是哄了别人，没有哄了自己。这是来自王嘉尔的演唱。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2019年年末，在独立音乐人扶持方面，当年的酷狗音乐启动了扶持计划，叫做星耀计划，而这首《少年》就是被伯乐系统选中。所以说这首音乐不管是在当年的手势舞还是短视频的配乐当中，也让扩散至圈外，在发酵声温当中，也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就是

就是在这样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青春气息就扑面而来了。一首《少年》好听至极，也让我们暂且的忘掉烦恼，快乐前行。

怎么样，算不算浪漫？王大冲的一首《我想和你去一个地方》，一个连地图上都没有的村庄，那是哪里？那是心灵，那是诗和远方的治愈。在情感音乐当中，这一首还算是不错的，满眼都是绿色，心之向往的地方。我喜欢这种淡淡的味道，娓娓道来的旋律。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追寻心灵的共鸣和远方的向往吧。我是鲍静，今天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明天。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2023年5月30日，这是习近平在20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并不断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实现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有效运转，地方党委国家安全系统全国基本覆盖，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突出实战实用鲜明导向，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推动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要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创新理论引领，完善力量布局，推进科技赋能。要完善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实时监测，及时预警，打好组合拳。国家安全工作要贯彻落实党的20大决策部署，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加快建设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等方面工作。
4: 从沈阳，他们走上一勇救国之路。下，没过几天，他和东大几个思想进步同学搭上进关的货车，寻找队伍，想说服东北军调转枪口，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他们在锦州遇到了往关内开的东北军，宋礼等同学向他们宣传抗日思想，士兵们很受感动，但谁也不敢违抗上级命令，眼睁睁的部队又开走了。9月20日，宋礼等人流亡到北平，马上和弃别白山黑水的东北学生联合起来，四处呼号唤起部队打回老家去。可是国民党当局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宋礼说，我们从东北流亡到北平，悟出了一条道理，收复失地，驱逐侵略者，只有民众自己武装起来。从此他们丢掉幻想，组织东北青年返回家乡，与那里父老兄弟姊妹一起作战。24岁的陈彦之当时是东北大学法学院政治系2年级的学生，他的回忆录有一章是在东北大学读书，专门讲述了他所亲历的918。918事变的前几天，在东大教财政学的曹国清教授来给他们上课，快下课的时候，曹教授说，同学们， 日本人就要对我国进行侵略了，不能上几天课了，到那时咱们都要到战壕里去，在战壕里我还是给你们讲财政学，咱们一边抗日一边上课。同学们默默地听着，有人眼里闪动着泪花，有人握紧了拳头。几天之后，九一八事变果然发生了。这一年的八月，长江大堤决口，武汉发大水，政治系学生组织一个政治学会，进行救灾募捐活动。九一八当晚，政治学会组织爱国学生正在进行募捐义演。10点多钟演出结束，学生们回到宿舍，有人走上平台。这时只听天空中哗哗哗一阵响，接着是连续多声咚咚爆炸声。翌日清晨，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大营的消息传遍整个校园，师生无不愤慨。吴国英教授愤怒地说，要把这件事公诸于世，控诉到国际联盟，强迫日本撤兵。当天东北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在校的学生自动组织起来护校。下午陈彦之进城，一路所见满目凄凉。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街里静悄悄的，路上行人稀少，商店紧闭，沿街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上岗，一辆辆满载着日军架着机枪的军车从西向东飞驶而过，目标是去占领兵工厂。他说，我往前走着，突然一个日本兵冲着我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我走过去，只见那个日本兵的旁边有个壮实的中国人倒在血泊里，日本兵在我身上乱搜一通。我走出不远，又见一具尸体卧在路边，目睹这一惨景，顿时对日本侵略军痛恨万分。7天之后，陈彦之弃别白山黑水，流亡北平。数月之后，东北大学在北平正式复课，陈彦之一边念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年东北大学很多学生联合在一起，四处奔波，呼吁打回东北老家去收复失地。第八个地点，新民白旗铺。1931年9月28日，耿继周回到家乡新民白旗铺，经红旗镇，在爱国士绅的帮助下组建起千余人的抗日队伍。很多东北军中下层爱国军官们并不甘心，耿继周就是其中一位。他辞去军职后，先来到锦州向黄显生陈述了自己辞职还乡、准备组织抗日队伍的想法，并得到黄的支持。黄表示可以警务处的名义提供武器弹药。这些地方还有无数没有提到的地方，都是当年点燃义勇救国火种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沈阳。军人、警察、学生、工人、农民、土匪、商人、教师、医生、富家子弟、官吏，这些人是后来抗日义勇军主要构成人员，几乎囊括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而创建者和领导者，既有原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或警官，又有绿林武装的首领，也有爱国知识分子，还有中国共产党派去的党团员。九一八事变后，有血性的中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九一八后，这些人就是我们称之为义勇军的人们。说到这里，我们还想到了一个人，臧世义的母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政务委员会所属的一些官员们被日军囚禁了，其中就包括时任辽宁省府主席臧世义。日军对臧世义特别优待，欲使其成为爪牙，而臧世义的母亲不肯让儿子沦为汉奸，想营救儿子出狱却不得其法，最后只好让儿子为国尽忠殉节算了，便通融看守给儿子送饭。日本人本来就要拉拢臧世义，母亲送饭也不便阻挡。臧世义吃罢母亲送来的饭，发现碗底下嵌了一下子大烟膏， 他顿时明白了，这是母亲让他服毒自尽，以全名节。臧世义思忖一会儿，又将饭碗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母亲。后来臧世义终于当了汉奸，成为满洲国的奉天省省长。其母得知这一消息，便把那大烟膏从碗底抠出来吞进自己肚子里。儿子成了民族的罪人，母亲成了抗日的一面旗帜，他们都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市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破解带娃难。黄金菇试种成功，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十二花神亮相江城，国风游园会解锁五一假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浙台记者宋超、方晶晶报道。没人帮忙带娃，希望孩子尽早适应集体，而市场化托育费用偏高，让不少职场家长倍感压力。为破解这一难题，2025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城区公办幼儿园向前延伸，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加大普惠性托育资源供给，提升托育专业化水平，让群众享受到更便捷、实惠、安心的托育服务。记者近日走进江山市文景幼儿园，户外活动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趣味骑行游戏。在这些小朋友里，不仅有学龄段的孩子，也有低龄段的孩子。园长薛芬介绍，在扎实开展3至6岁学前教育的同时，幼儿园向前延伸，为2到3岁儿童提供了托育服务。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10: 文景幼儿园呢，是通过课程共建、活动共餐的方式来达成生活及教育、共生及发展的托幼一体化目标。
11: 为满足周边居民的入托需求，文景幼儿园于2025年9月正式开办托班，并在师资队伍建设、设施配备和教育管理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目前，该园共设两个托班，招收2到3岁儿童40多名。自开设托班以来，该园以生活街混龄游戏、百草园特色课程等活动为载体，把教育共生、混龄共育的理念浸润到孩子们的一日生活之中，让大小伙伴在陪伴中共同成长。薛芬，
10: 我们呢建立了托班和大班之间的大带小模式，让大班的孩子带着托班的宝宝一起游戏学习，陪伴他们运动，教他们观察，指导他们如何参与到生活街游戏之中。
11: 从学习独立吃饭、洗手、如厕、入睡等生活技能，到鼓励孩子主动探索、大胆表达，幼儿园着力引导幼儿在认知、语言、情感等方面实现均衡发展。孩子们融入集体生活后，规则意识、秩序感及语言表达等各项能力均得到快速提升。近年来，随着入园适龄幼儿的减少，教育资源闲置等问题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双职工家庭孩子没人看管、托育费用高等难题持续困扰着父母。2025年，我市开始探索幼儿园开设托育服务的托幼一体化育儿模式，不少公办幼儿园也开办了托班，接纳2到3岁的孩子入园。文苑幼儿园园长徐静。
12: 体能循环是我们全园每周的必备练习，我们从不小看托班的孩子，我们是坚持凡是孩子能做的都要让他们去尝试，通过这些体能活动锻炼孩子的身体素质，培养他们的协调能力。
11: 文苑幼儿园位于城北核心生活圈，周边居民托育需求较大，同时该园紧邻城北湿地公园与市文化艺术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人文自然环境吸引了周边许多家长送孩子入园。目前该园共开设了两个托班，招收了50多名孩子。徐静，
12: 我们的托育课程呢与我们小中大班同步进行，核心内容就是我们的自然和运动，我们设计的一些课程呢都是与我们的自然物有关，通过亲自操作来了亲身体验吧，让他们亲近自然，感知生活，同时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11: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有27家公办幼儿园实现托幼一体化办学，在托幼儿共329人。为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我市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了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的标准、规范和管理要求，同时强化托育队伍专业化培养，开发丰富多样的混龄课程，为更多幼儿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
5: 江天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我市超值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黄金菇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以每公斤10元左右的价格供应江山本地市场。4月23号，记者来到位于清湖街道和睦村的超值

0: 家庭农场，在黄金菇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金黄色菌朵，色泽鲜亮，外形美观。菇房内气温凉爽，湿度适宜，空气中弥漫着菌菇特有的清香。农场负责人胡超直介绍，农场于去年3月从丽水市引进黄金菇菌种开展试种。超直家庭农场负责人胡超直：
1: 黄金菇是因为我们这老的那个菇厂可以，这个要求不高，这利润很好，这个价格也很好，这也比较好种。
0: 今年58岁的胡超直是我市青湖街道和睦村村民。2004年起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先后种植袖珍菇、金针菇等多个食用菌品种，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胡超直：
1: 通过去年3、4月引进过来，经过1年多的试种，那这个技术和那个袖珍菇、平菇跟技术是相差不了多少的，基本上是掌握了这个种植技术。
0: 胡超直介绍，目前农场种植的10000多袋黄金菇已经开始小批量上市，主要销往江山本地的农贸市场。据了解，黄金菇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菌香浓郁，食用口感出众。胡超直：
1: 现在呢，年轻人很喜欢的这个品种，看到还稀奇的。这个现在价格是5块6块一斤，差不多这个价格。
0: 胡超直表示，后续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依托成熟的黄金菇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同步拓展周边外销市场，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2: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祝于灿报道。5月1号晚，花神奇遇记国风游园会在通陇门城市广场热闹开启，活动融合巡游、演绎、互动等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活动现场12位演员身着精致汉服，化身水仙、牡丹、荷花等12花神，从通陇门城市阳台观景门楼出发，沿徐江步道、徐江跳台、古城墙缓缓巡游至古戏台。巡游途中，花神不时驻足停留，与游客亲切互动，合影留念。沿途游客纷纷紧随队伍，拿出手机拍照留念。不少市民表示，第一次在家门口体验到这般别致的国风巡游。表演者江女士：
3: 我是12花神中的1月梅花，我代表的形象是坚韧高洁。我平时呢，对这些汉服都是很喜欢的，所以说今天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2: 活动既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聚拢商圈人气，带动假日消费。通陇门城市广场负责人方廷辉：
4: 那这次我们的通陇门的主要活动呢，是以我们12花神奇遇记为主题，那同时串联了我们的粤剧演出，还有我们的打卡点，还有我们的商家的入户的一些各类消费券的活动，来共同把我们的江山人民以及我们外面的客人吸引到通陇门来，那为我们通陇门的商户带来客流，拉动消费。
2: 当晚19点，古戏台好戏连连，湘妃越剧团演绎《梁祝》《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等经典选段，为市民送上了精彩的戏曲表演。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年来，张村乡玉坑口村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持续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提升休闲旅游接待能力，助力村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4月24号，记者在玉坑口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修葺一新的河堤、整洁通畅的道路、精心打造的绿化景观以及沿河布施的太空舱民宿错落有致。雨后的玉坑口村空气清新，溪水潺潺，宛如一幅秀美精致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据介绍，张村乡玉坑口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总投资6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堰坝、游步道，同步实施绿化亮化工程，采购并安装太空舱等旅游配套设施。目前项目一期已完成，投资250余万元，计划5月份完工并投入使用。下一步，该村将追加投资300余万元，规划建设旅游综合服务接待中心，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擦亮玉坑口村休闲。

0: 经三叠石跟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跟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
1: 江山台记者黄雅庆微博报道，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4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
0: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凤林镇凤乡村的190多亩紫花三叉白菊陆续绽放，成片紫色花海成为乡村春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奏响了当地特色中药材种植的富民乐章。近日，记者走进浙江尖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凤乡村承包的白菊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白菊地里紫色花朵错落有致，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花海泛起涟漪，淡雅花香沁人心脾。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2: 我们用落叶的部分主要是用下面的土里面的这个块茎，下面的根部嘛，这像这个花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落叶。
0: 白菊是常用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等功效。2023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投入600多万元试种白菊，目前种植范围已覆盖凤林镇凤翔村、峡口镇柴村村等多个村庄，总面积达300多亩。白菊种植管护标准高，生长期内易遭遇多种病虫害。王良华：
2: 干腐病啊，这个叶枯病啊，这很多的。对，这靠精细化的。你如果马里马虎的，根本种不出来这东西。像这个草，你如果20天不拔草，你这个白菊就基本上就麻烦了。
0: 精细化管护离不开人力支撑。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参与田间管护，按不同工种核算发放务工工资，切实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王良华：
2: 总的能加起来可能也30-40个吧，也要看工种的。你如果这光光拔拔草，我可能是80来块钱嘛，哎，打药啊什么的又要加点的，就是正月里开始一直要干到差不多11月份。
0: 目前基地尚未进入采收期，但王良华对白菊种植收益前景充满信心。白菊种植周期较长，全程培育4年后方可采挖，结合当前市场行情来看，每亩地块预计收益可达2万至3万元。
1: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归公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管，从车指向不归乱， 学切滋味有门槛，不如随便去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还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老规了，是过不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

0: 政执法，亮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亮证亮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

0: 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的周林轩。
3: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陈昭言。
4: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凤林学校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春风拂过校园，万物悄悄苏醒，你听，屋檐下的燕子在呢喃，翅膀剪过轻柔的流云，操场边的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垂落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摆，连泥土里都透出了清晰的气息，混着青草与花苞的芬芳扑面而来。春天里藏着许多可爱的植物朋友，它们用嫩绿的枝叶、缤纷的花朵向我们诉说着生长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同学们笔下的春天，认识这些特别的植物伙伴吧。
3: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最不起眼却最坚韧的朋友——小草。
2: 春天到了，小草悄悄从土里钻出来，先是探出一点点嫩黄的尖儿，像刚出生的娃娃试探着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没过几天，就褪去嫩黄，换上一身鲜亮的翠绿，变成了绿油油的一大片，像给大地铺上了柔软的绿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舒服极了。我家门前有一片空地，里面长满了这样的小草，它们挨挨挤挤地簇拥在一起，风一吹就掀起了层层绿浪，看着就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有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阵狂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尘土，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小草身上，狂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它们吹得弯下了腰，有的甚至被压在了湿漉漉的地面上，看起来狼狈极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穿上雨靴跑去看小草，只见它们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像是累极了留下的汗珠，捏捏的没有一丝力气。可是到了第三天，当阳光重新洒满大地，我再去看时，那些小草竟慢慢都挺直了腰杆，叶片重新舒展开来，翠绿的发亮，还顶着一颗颗透亮的露珠，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的活力。小草没有鲜花那么娇艳，没有杨树那么挺拔，它只是路边最普通的一抹绿，却在风雨中展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教会我们，即使被生活的风雨压弯了腰，只要根还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我爱这平凡又坚强的小草。
3: 是啊，小草教会我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就像我们在学习中遇到难题，只要不放弃，一点点去思考，一步步去攻克，终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2: 小草的坚韧让我们敬佩，而春天樱花却用温柔姿态装点着我们的路。
3: 在我去外婆家的路上，有几棵漂亮的樱花树，它们就像守护小路的精灵，静静站在路旁，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树的樱花就迫不及待地竞相开放，粉白的淡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把整条路

都变成了粉色的童话世界。樱花多的数也数不清，挨挨挤挤的挂在枝头，你挤着我，我挨着你，真热闹，好像在开一场盛大的春日派对呢。樱花的颜色可美了，有粉白相间的，像小姑娘脸上的红晕，有浅浅的火红，像燃烧的晚霞，还有纯净的雪白，像冬日里未融化的初雪，漂亮极了。远远望去，粉的像天边的云霞，红的像燃烧的火焰，白的像蓬松的棉花糖，让人一眼就沉醉其中。走近细看，樱花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姑娘，用衣袖扮演着脸庞，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花蕊，花蕊上还沾着细细的花粉，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圆滚滚，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仿佛下一秒就要绽放出最美的模样。微风一吹，樱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像甜美的糖果味，又像清新的洗衣液香，让人心旷神怡。偶尔有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翩起舞，轻轻落在我的发梢肩头，温柔极了。我爱这美丽的樱花，它是我去外婆家路上最美的风景，也是春天里最温柔的馈赠。樱花虽然花期短暂，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却用全身力绽放最美的自己，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生命态度。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是否热烈的、尽情的活过。如果说樱花是温柔的少女，那桃花就是活泼的小姑娘啦。我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桃树，树干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纹路，像奶奶布满皱纹的手，温柔地守护着整个小院。三月春暖时节，暖暖阳光洒在枝头，轻柔的春风一吹，满树的桃花就热热闹闹地开了，粉嘟嘟的一片，像天边飘来的云霞，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温柔的粉色。凑近一闻，有淡淡的清香钻进鼻子里，那香味不浓不烈，像刚洗过的衣服带着阳光的味道，又像奶奶晒过的被子一样暖暖的甜甜的。你看，一朵一朵的桃花挤在枝头，多像穿着粉裙子的小姑娘踮着脚尖比美呢。他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簇簇一团团，比赶集还要热闹。每朵花都有不一样的姿势，有的仰着脸蛋晒着太阳，把最灿烂的笑容献给蓝天；有的低着头说悄悄话，好像在分享春天的小秘密；还有的半开半合，像害羞的小娃娃，用花瓣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点点嫩黄的花蕊。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朵桃花，穿着粉红的裙子，站在温暖的春风里轻轻摇晃，和蜜蜂说着悄悄话，和蝴蝶一起跳舞，连脚步都变轻盈起来。我爱这满树的桃花，它是我最温柔最可爱的植物朋友，也是奶奶家院子里最热闹的春天幸事。桃花的活泼热闹让春天变得更有生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与美好。它就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用笑声点亮了整个春天。除了这些温柔的花朵，田野里还有一片金色的海洋，油菜花。春天来了，田野里到处都是我的植物朋友油菜花。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微风吹过，油菜花轻轻摇拽，泛起层层金色的浪花，一浪推着一浪，好像在唱着欢快的歌，特别好看。走近了瞧，每朵油菜花都小小的，有四边嫩黄的花瓣呈十字形排列，摸起来软软的，像丝绸一样顺滑，又像婴儿的脸颊一样娇嫩。花瓣间藏着细小的花蕊，带着金黄的花粉，只要轻轻一碰，手指上就会沾上一层金灿灿的粉末，还有淡淡的清香，闻起来像蜂蜜一样。

0: 田，引得蜜蜂嗡嗡地围着花朵打转。蜜蜂和蝴蝶总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忙着采蜜跳舞，像是在和油菜花做游戏。我也爱在花田间散步，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花瓣偶尔落在我的肩上、头发上，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朵油菜花。穿着嫩黄的衣裳，随着春风轻轻点头，和身边的伙伴们一起摇摆。油菜花不仅好看，还很有用。等它凋谢了，就会长出细长的油菜籽、油菜匣，匣子里藏着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油菜籽。到了秋天，农民伯伯会把油菜籽收起来，送到榨油房里，榨出香喷喷的菜籽油，那是我们餐桌上最香的味道。炒出来的青菜绿油油的，炒出来的鸡蛋金灿灿的，让人胃口大开。这是春天留给我们的礼物，也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我真喜欢油菜花，它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美的礼物，也是田野里最温暖的阳光。油菜花的金色是春天最温暖的颜色，它不仅装点了田野，还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它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默默奉献的力量。无论是坚韧的小草、温柔的樱花、活泼的桃花，还是金色的油菜花，都是春天里我们最珍贵的植物朋友。它们生长在校园的角落，生长在乡间的小路，生长在广阔的田野，用不同的姿态在春风里讲述着生命的故事。它们用不同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好与力量。小草教会我们坚韧，在风雨中永不低头，樱花教会我们珍惜，用短暂的时光绽放极致的美，桃花教会我们快乐，用最热闹的放声点亮生活，油菜花教会我们希望，用默默奉献孕育的丰收，它让我们的春天变得更加生动明媚，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丰盈。春天里的植物朋友藏着大自然的温柔与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去发现，去感受，和这些可爱的植物做朋友吧。去摸摸小草的叶片，感受它的坚韧，去闻闻樱花的清香，沉醉在它的温柔里，去看看桃花的笑脸，分享它的快乐，在油菜花田里奔跑，拥抱着满世界的金黄，把春天的美好都装进心里。
1: 本期校园麦克风就播放到这，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
6: 致富有道，
7: 今年我市中小学春假紧连着五一假期，将形成一个长达8天的长假，我市乡村亲子游微度假也提前升温。连日来，记者走访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周边多家民宿，发现客房预订量迅速攀升，各家民宿凭借差异化特色与贴心服务，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江山云栖民宿毗邻江郎山景区，设有树屋、loft 亲子房、庭院房等特色房型。民宿负责人赖雪云告诉记者，和去年十一假期类似，五一节前一两天咨询预订的游客特别多。在他看来，这反映出游客越来越倾向于说走就走的休闲方式。赖雪云：
8: 我们这边的话，像节假日一般都来爬江郎山，基本上是带小孩过来的比较多。五一我们这边客人有一半以上是带小孩过来的，亲子游。
7: 不仅房间有特色，活动同样别具一格。赖雪云介绍，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满客时，民宿都会开设面点课，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动手。面点做好可以当场品尝，也可以打包带走。赖雪云：
8: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餐饮的，像早餐我们会给客人打我们当地的麻糍，还有做手工手花，还有一个做我们非遗的一个面点。
7: 今年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的火热也为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赖雪云介绍，云栖民宿除住宿外也提供餐饮，主打柴火灶烧的妈妈菜，搭配民宿自种菜园的新鲜蔬菜，这一口香味成了云栖的金字招牌。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用餐和体验，尤其是中午，很多人过来吃个饭，喝个下午茶。现在还能挖笋摘野菜。赖雪云：
8: 豆蔻年华过来玩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他们过来吃饭啊，过来打个卡、拍个照、喝个下午茶的客人还是蛮多的。
7: 在距离念巴都古镇约500米，江山古里稻香民宿同样热度不减。记者走进民宿，推窗望去，层层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绿意扑面而来，空气湿润清新。民宿负责人李亚丽：
9: 大部分旅客来自于上海、江苏、南昌，都是来自于线上预订。五月一期间正好赶上浙江的春假，房间大部分都预订出去了，大床标间、家庭房都有，正好满足了家庭的出行、不同年龄的旅客需求。
7: 依托周边田园资源，古里稻香民宿在农事体验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将山间天然山泉水引入客房，让客人喝到正宗的山间水。五一正值西瓜育苗关键期，民宿准备邀请游客亲手栽种瓜苗。李亚丽：

0: 宿主打就是服务在细微处，我们民宿有提供传统的手工收割稻谷的体验活动，让城里的客人体验到每一粒大米的来自不易。
1: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不赶路不计划重体验的微度假模式正在走红。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
2: 聚焦三农。
1: 近年来，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锚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目标，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保护新路径，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野生动植物家园愈发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织密智能监测网，科研监测实现新突破，保护区优化布设红外相机300台次，在省内率先持续应用绿头鹰 iDNA 基因监测技术，同步开展无人机巡航、鸟类声纹监测试点，构建起天上看、空中探、地上查的立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2025年以来，新增动植物记录20余种，鸟类物种增至175种，红外相机先后5次清晰捕捉到黑熊、一大两小待宰活动珍贵影像，为科学保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构建联防管护网，生态安全防线更牢固，建成2个无人机机巢，对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区域实现高频次自动巡查，巡护效率大幅提升，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公安、林业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排查盗猎、非法采伐、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线索，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同步引导沿线村庄协同参与森林防火、日常巡护，形成上下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全方位保护。打造全民宣教网，生态保护理念入人心，精心策划《江山熊出没》系列宣传报道，被省级媒体刊发转发，传播量超50000人次，有效提升社会关注度与群众保护意识。通过固定广播、入户宣讲、悬挂横幅、无人机空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与野生动植物普法宣传，引导村民自觉守法，主动参与保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下一步，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应用，完善协同管护机制，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浙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4: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3: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3: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4: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3: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4: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3: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 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4: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3: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4: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3: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
2: 乡村采风，
5: 4月23号，备受瞩目的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实现重大进展，左库右坝尖边坡首爆成功，标志着工程建设迈入全新的实质性阶段。当天中午12点56分，随着一声巨响，左库右坝尖边坡岩石被成功炸开，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左库右坝尖首爆顺利完成。市城投集团水利水电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春：
6: 今天首爆成功，标志着我们张村水库工程从表层开挖向岩体开挖实质性迈进，为下一步大坝坝体开挖、坝基开挖及泛洪隧洞开挖及土石方开挖奠定了基础。
5: 此次爆破的边坡是张村水库项目的节点性控制性工程，为确保爆破安全，市城投集团要求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国家爆破安全法规及环保要求，并联合公安、环保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对爆破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优化。从爆破药量的精准计算，到周边群众的提前告知，再到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层层落实，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万无一失。王春：
6: 没有爆破之前，我们采用机械掘进方式，因为花岗岩岩体比较坚硬，首爆成功以后将会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施工进度。
5: 张村水库工程主要建设左坝、右坝、分洪、输水隧洞、发电厂房及升压站等设施，分为左库工程、右库工程以及信息化工程三个标段实施，建设周期从2025年10月持续至2030年5月。王春：
6: 当前主库工程正在进行左右坝尖开挖及支护、分洪隧洞口开挖及支护、三坝道路建设及拜河系统建设，右库工程正在进行三坝道路基础开挖、黄满大桥基础开挖、以后交通洞洞口开挖，工程整体推进有序。
5: 截至目前，左库工程已完成形象进度10%，右库工程完成形象进度3%。王春：
6: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加快泛洪隧洞、三坝道路等工程建设，为张村水库早日完工做出努力。
2: FM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4: 和睦村网球场点亮群众健康新生活。
5: 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一片新建成的网球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乐趣，并在全村掀起一股网球健身热潮。全民健身设施先行，这片网球场得以建成，离不开村民的热情支持，也离不开省体育局的专项资金扶持。2025年，省政府将利用金角银边建设10000个体育场地，纳入民生实施项目。借着这一政策东风，和睦村成功申请到省体育局20万元补助资金。 网球热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村民的

0: 休闲生活更点燃了全村的全民健身热情。眼下村里第二片网球场即将启动招投标工作，未来禾木村还计划成立江山市首个网球协会，进一步搭建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之花在禾木村常开常艳。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

0: 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集。由此看来，皇帝对进士们多次夸赞苏东坡，无异于苏东坡的催命符，是欣赏苏东坡的神宗皇帝在不断提醒朝廷大员们，你们要小心了，大才子东坡危险大。至于苏东坡经常习惯性地说几句过分的话，不满朝廷的当权者们，重臣们还能容忍。你单纯地在诗词中发点牢骚，说些下层人民由于捐税征兵带来的疾苦贫穷，大人物们可以能装聋作哑置之不理。毕竟蚂蚁缘怀夸大国，披拂汉树谈何意，全当是你在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吧。苏东坡调任湖州太守，例行公事的到任谢恩表，成了引发朝廷震动的导火索。按惯例，上表谢恩的官员本应只是略叙一下微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每差相赐， 实在令微臣感激涕零，言不知所以，决心肝脑涂地，以报君恩之万一等等。但是苏东坡来了个另类谢恩，伏念臣性资完笔，知其余不是时，难以追培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新进一词本来出自王安石口中，是王安石在指责那些突然升迁却无能的后辈，这一名词已经被固定为代表无能。过去新政内部的朋党之争都是这样辱骂对方的，现在这个敏感字眼出现在苏东坡谢恩的表彰里，意思没变，味道大意。中国的文人学者因为大家都明白这原因，在措辞造句上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又难以捉摸的表现手法，而中国的读者在阅读时也养成一种不良习惯，乐于在字里行间寻求另外含义。东坡表彰中新进另外含义是什么？苏东坡的谢恩表彰按朝廷惯例公告天下，这是宋代朝廷的新闻简报，偏偏凡是苏东坡所写的文字最惹天下人注意。这次新人简报中苏东坡的谢恩表使那些朝中的新进成了天下人的笑柄。本来朝中的重臣认为担任地方官的苏东坡是不可能再惹是非了，这个不安分的地方官却在大胆暗示现任朝臣在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朝廷中有人恐慌了，天下因此表彰闹得沸沸扬扬，京师更是剑拔弩张，远在湖州的苏东坡却悠哉悠哉。到达湖州不久的苏东坡很喜欢这个新职位，常和长子苏迈去城外的山林间漫游，有时还携带弟弟苏辙的女婿、女婿的弟弟等人同行。在苏东坡寄游飞鹰寺的诗中，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万蚁终已飞。此时的苏东坡关注的不是朝局，更无心自己的命运，反倒关心家人朋友更多一些。东坡的好友画竹名家文渔可去世，苏东坡痛哭三天，写下了一篇奇思幻想的笔记《文渔可画云当谷演竹记》，来记述他与文渔可的友情，追念当初与好友之间的趣事，将哀痛隐藏在文字外。东坡这篇道友笔记另类诙谐中见真挚，像是在表达自己之生死观的豁达，让人在微笑中感到了丝丝凄凉。东坡文美如此，最值得后人佩服赞叹的关键不是文章本身，是东坡写此文时心情已然大变，因为他接到了弟弟派人送来的火急书信，信中说朝廷派来逮捕他的官差已经在京师通往湖州的路上了。大祸临头时的苏东坡。神宗熙宁元丰二年六月，一个不大知名的御史何正臣在苏东坡谢恩表中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发现其中有四句话涉嫌蔑视朝廷。这还了得，弹劾苏东坡的奏章首次摆上了皇帝的龙案。数日之后，御史舒胆也找到了几首苏东坡写的反诗，内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农民不堪青苗贷款及其造谣说农民三月无盐吃，当然还有那个燕子与蝙蝠争论的打不尽预言。舒胆送上弹劾表彰，正是弹劾苏东坡不忠君主，借诗污蔑朝政，随同弹劾表彰又附成了苏东坡印的诗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御史中丞李定跟风也来呈上表彰，列举了苏东坡的四大罪状，建议朝廷依法严惩苏东坡，这等大逆不道的狂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御史台弹劾地方官员是分内之责，神宗皇帝再欣赏苏东坡也要表态。大概皇帝也有弄个水落石出的愿望，于是便批复御史台可以把苏东坡免职，传唤进京调查一番。李定请求，一路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看来这时皇帝对苏东坡还无成见，但御史台发出的命令还是将湖州太守苏东坡押解入京受审。去湖州执行皇命的黄甫尊是个极其能干的官吏，当即协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赶往湖州。至于为什么出公差还要带着儿子，大概是借朝廷付旅资之机去免费旅游吧。这事儿被苏东坡的好友王申得知了，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印了苏东坡诗集的好友。王申赶紧派人去给苏东坡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大惊，立刻派人急赴湖州去告诉苏东坡，双方几乎是同时从京师出发。由于黄甫尊的儿子在晋江突然染病，耽误了半天的行程，于是苏辙的信差先赶到了湖州。不过苏辙的信使没有说被控告的罪名的轻重，接到这个犹如五雷轰顶的消息，苏东坡立即请假，吩咐由湖州的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看来这时的苏东坡还是把工作放在了首位。据苏东坡的朋友孔平仲记载，京师的官差到达湖州时，祖姓通判正好在场。京师来的官差身穿官袍，足蹬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香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而孔平仲的记载是听祖通判事后描述的，说整个太守官阶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而苏东坡吓得不敢出来，在屋内与通判商量。还是祖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例迎接。东坡又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据祖通判说，是苏东坡觉得既然自己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是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应当着正式官服出现，于是东坡才穿上官衣官靴，手执护板来到庭中。祖通判与官衙门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文书，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臣之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黄甫尊淡然回答，并非如此严重。这时通判向前迈一步道，我相信必有公文。黄甫尊侧目而问，他是何人？祖通判回禀了自己的身份，士兵才正式递交公文。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御史台的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这祖通判的描述有些替自己茶粉之嫌，从不将生死荣辱放在心上的苏东坡，怎会在乎起自己被召进京，并且遇事还不如自己的副手镇静，诸事还需要副手通判指点迷津。尤其是苏东坡已经得信，井然有序地请假卸任，而通判此时却蒙在鼓里，连谁将被捕也不知道。百姓慌乱有可能，大家慌乱可以理解，唯有苏东坡慌乱不可思议。此时已经倾心佛法的苏东坡不会那么在意生死，这是祖通判把临危的苏东坡加工过了。不是老孙凭空臆断，有苏东坡在笔记上的记载为证。据载，京师来的皇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并且收拾行李。苏东坡回到家时，全家人正在大哭， 苏东坡就笑着向家人讲了个笑话，笑话如下：大宋真宗皇帝要在民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了杨浦，杨浦实在不愿意出山，但是被迫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见皇帝。皇帝问杨浦：朕听说你会作诗。杨浦不愿做官，欲掩饰自己的才学，便回答：臣不会。皇帝也极为聪明，开始迂回询问：朋友们送你来时，是否有赠给你几首诗？杨浦老实地回答道：没有，只有捉经做了一首。皇帝点点头：是什么诗？可以告诉官家吗？于是杨浦把临行前夫人做的诗念了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据苏东坡的笔记中记载，苏夫人润之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就算是苏东坡为了安慰妻子临难不忘讲笑话，却证实了此时的苏东坡不仅镇静如常，而且幽默不减，诙谐依旧，怎么能如祖同伴描述的那样慌乱的连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索性来个无用的耍赖不出屋门。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东坡曾想跳水自杀，因为苏东坡不知道朝廷会判他什么罪，尤其怕自己的案子会牵连朋友，把眼一闭跳入水中，不知能救下多少人，反倒省事。但他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所以才没有将自杀进行到底。这事儿倒有旁证，根据苏东坡给皇帝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确实想跳入江中，由此可见苏东坡并不在乎自己的生死，更不会被惊吓得手足无措。根据湖州县志记载，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男女老少皆泪如雨下，唯有京师来的官差与士兵态度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也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苏东坡的长子苏迈陪同父亲一同入京，临行时甚至还有苏家聘请的私塾先生王氏兄弟和陈师希给东坡设酒筵饯别。苏东坡全家是后来才赶到京师的。之后入京的王润之在丈夫走后做了件事，是有先见之明的故意为之，还是惊恐所致不好说，兴许是愤恨苏东坡那些照祸的诗稿，竟然把苏东坡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一把火烧掉，以致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诗词信件手稿等不过三分之一。事实证明王润之烧对了，家里人入京到了安徽宿县时，御史台派人截住了他们的坐舟，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东坡的诗稿书信等罪证。也许不管烧掉或留存都没多大干系，因为苏东坡终归是免不掉牢狱之灾了。由于苏东坡特殊的名人身份，苏东坡的案子成了轰动全国的政治大案，此案后来被称为乌台诗案。优秀的政治犯苏东坡。所谓乌台诗案，指的是苏东坡在御史台的监狱中受审，审理的是关于诗的案子。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汉代时御史台外的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们称御史台为乌台，同时又细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的意思。御史台在宋代的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

0: 可能还要兼职中纪委、最高法院、宣传部、政协等等活路，另外还监察文武百官。不过御史台没有独立办案权，审查归你，判决只能建议，决定权归上面，上面是皇帝。苏东坡这个案子是地道的政治案件，案件内容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苏东坡这个政治犯的身份，是当政的新法实施者对强大的反对派开刀的标志。所以政治犯苏东坡从开始就成为了双方在政坛上较量的焦点。宰了苏东坡，尤其能牵连出一批与新晋持不同政见者，当然是新政的大胜。保住苏东坡，能让苏东坡无罪开释，无疑是保守派的大胜，是说明夺回政权还有希望。政治犯苏东坡不过是枚棋子罢了。这时皇帝表现得很暧昧，基本上是默许御史台对苏东坡的逮捕关押，甚至残酷逼供，有点把苏东坡放在炼狱中试金的意思，也可能是准备彻底清洗反对新法的势力，欲拿苏东坡杀鸡儆猴。天子的心思谁也弄不明白。8月18日被送进御史台监狱的苏东坡更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什么，不过他发过多少牢骚大体心中有数，哪些文字犯禁更是清楚。苏东坡也有着最坏的打算，如何应付漫长的过堂审讯，这是苏东坡首先需要面对的课题。据说现在各国在培养间谍时都有专门应对审讯的课程，但苏东坡肯定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只能依靠天分了。苏东坡对付审讯也有自己的风格，他把受审当成讲课，给审讯者们细细地讲解自己的诗词内涵、典故出处、作品背景，受点苦是免不了的，却因此留下了详尽的审问记录，使后人得见东坡对自己诗句的阐述分析。苏东坡不否认他在杭州时的诗作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坦然承认自己对青苗法之弊端曾出怨言，对农民连盐都吃不上确实怜悯，凡是弹劾表彰中对他的指控他基本能回忆起来并一概认账，除了坚决否认与朋友们交流过讽刺朝政的诗词。苏东坡担心朋友们被无辜牵连，但是没有用，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苏东坡的朋友们还是有39人被牵连进案子，100多首诗被作为了证据。受到牵连的人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苏东坡寄赠给司马光一首诗，司马君时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送君时，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笑阴雅。御史们说这首诗讽刺新法，苏东坡则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讽刺兼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性字，终当禁用，又言光却阴雅不言，亦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这简直是在借招供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

0: 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0: 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并且团练副使也绝对不是当地民兵副团长。唐代团练使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等同于防御使，有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两类。到了宋朝，州团练使是从五品官员。苏东坡是黄州团练副使，虽属不在同州任职统兵的五人虚衔，但地位也是相当于一州通判的。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大概记得武松发配孟州时的情形，那个恶霸蒋门神依仗的就是妹夫孟州张团练，可见团练使也是在编的地方军职，并且权力不小，不然不需要朝廷专门提及，不得签署公事。苏东坡只身入狱，全家随后被抄，经济拘谨是肯定的，要不然也不需要儿子苏迈去陈留借钱了。不过只要东坡出狱，生活应是没问题的。要知道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名满天下，其书画作品众人已经求购若狂。宋人笔记记载，苏东坡在扇子上画些草竹乱石，便立时价值千钱，回封书信，其字也能换只烤羊，苏家再穷也不会饿肚子的。不过从现在起，苏东坡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他已经不是一方太守，而是明令不准办公的小吏。一般人的心理上肯定会有极大的失落感，大家不是都爱发愤感慨，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吗？钱权两损的苏东坡可不是一般人，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出现情绪上的波动，这是苏东坡的天性使然。苏东坡是一个天生洒脱之人，官爵高下俸禄厚薄在他看来无关紧要，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伟大之处。快乐的心情只是人对外界

信息的感觉而已。不同的人对快乐的感受程度不同，对环境与物资的需求依赖的感觉也就各有不同。锦衣玉食未必能使人心情快乐，困苦的日子未必就让人心情苦恼。一个达官的人不会关注自己在社会中属于哪一阶层，一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园乞儿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圣人，这有证据。六年之后，苏东坡接到父亲贤朝奉郎的诏令，任登州军州事后，给王巩的书简中说，谪居六年无一日不乐，今复促令作郡，作生百忧，正如农夫小人日耕百亩，孵蛋百斤，出无难色，一日坐之堂上，与乡宾享，便是一恶。未哉东坡，权力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现在的苏东坡才是最接近平民的，回归了他最可爱的本来面目。国人文人大都由心里赞美他，篱边采菊，牛背横笛，渔樵吟唱，田垄吟诗等，也许这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己吧。在此之后的几年里，苏东坡将这样活在我们心底的赞美声中。三教合一贯太虚，乌台诗案，苏东坡经历了惊心动魄与死里逃生。如果说这种经历都不能使他接受教训，只能说这位拗文人的执拗劲要超过拗相公了。苏东坡是怎样看待自己目前的处境呢？苏东坡在《安国四季》中做了详尽的记载。其明年二月至黄，设馆粗定，衣食稍几，闭门却扫，书照魂魄，退服思念，求所以自心之方。反观从来举一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心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回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除其本而云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何归成佛僧求一喜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碑池亭榭，见一二日折往，焚香默坐，身自省察，则物我相望，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萧然，无所复利，思切乐之，但往而目还者五年于此矣。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行程月余到达黄州，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吃住还是没有问题的。像苏东坡这样的全国名人，真的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于是宾客还是不断，以致需要自觉闭门却扫，收照魂魄。这里的收照魂魄无非是东坡自己修身养性之意。这是皇帝在宣布对苏东坡的处分决定时的明令，处置方舟以立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心，不让工作，又不许乱说乱动。看来苏副使是被送来接受再教育了。但苏东坡自我反省，却难以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经过不停的反思，他才算知道自己从来举一动作皆不中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坡心里有数，自己得罪权贵也不是今之所以得罪也。所以怎么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行，欲心其一，恐失其二，有得必然有失。苏东坡感叹自己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就是说他道行还不足以忍气吞声，性情暂时还战胜不了习惯。不除其本而云其末，则是表示自己没修炼到家，强行管住自己的口舌笔锋，属于本末倒置，
紧随感

之后必复作，则表达了自己肯定会屡教不改，继续作案。最后感叹，干脆刹归成佛僧，求一喜之吧，此谓放下秃笔，立地成佛也。所幸当时的黄州太守徐金游很照顾苏东坡，知道这位团练副使是奉诏不敢工作，合法带薪休长假，就给他安排了一套城南精舍，上头放下来的干部总要照顾一二。苏副使的新公寓在定慧院，后移居安国寺，里面自然环境还说得过去，有茂林修竹，碑池亭榭。苏副使见一二日折往焚香默坐，身自醒茶，则物我相望，身心皆空。这是说让苏大人自己在这儿做思想斗争吧，但即使让苏大人四大皆空也没有用，还是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看来让灵魂深处闹革命难于上青天。画外佛家圣地，环境改造俗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萧然，无所复利。然而被改造的下放干部虽会苦中求乐，竟然思窃乐之，这简直是住进的高干疗养院。进得三宝殿却非烧香人，住在寺院的人未必就成了和尚。苏东坡由京师来到黄州，并非像一些大师们说的那样落魄穷困潦倒。东坡在笔记中哭穷，那是他在与做太守时的风光相比较得出的结论，算不得真实写照。证据是，哪有穷鬼发配还羡慕人家能随身携带几名侍女的。苏东坡于元丰三年一月赴黄州，途经麻城齐亭，赠陈造一首《临江仙》：龙丘子自洛之属，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西山家处，折柳，见者以为一人。后十年，住世黄冈之北，号静安居士，作此记之。细马远驮双侍女，青金玉带红靴，西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面悬洛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霞。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千顶仰丹砂。诗人由别人想到自己，却叹新洞府中轮到了自己，千顶仰丹砂。东坡做的这首词虽透出几丝不平之气，却也见几分西山好处变为家之安逸。安国寺中，苏东坡好似着迷上了青灯古佛，莫非暮鼓晨钟当真能唤回苦海梦迷人。东坡不是世间名利客，轻声佛号只能催促他深思人生的真谛。香烟缭绕中，诗人逐渐获得了心灵上的真正安宁。武职的东坡在文学修养上开始升华，他之后的作品明显疏远了丑恶的政治，融入了可爱的大自然。由于自小的熏陶，苏东坡原本就喜欢道家，这也许是诗人的天性使然。东坡骨头里有一种庄周的潇洒与超脱，和尚庙中团练念开了佛经，攻读起禅意，研究起义理，复习起儒学，这集三教的学问于一身，或许是苏东坡塑造自我的起步。苏东坡将水火相融，又注入了一股天地真气，三者合一贯太虚。佛教禅理和儒家思想与水火相似，儒家务实，佛法务虚，若是大家都来当和尚，则人类必然绝种灭亡。人生既然只是一种幻觉，当然可以置社会而不顾，一切空空才是佛家的真理，而儒家则是极力改造人们的思想，为现

时服务，时刻教导百姓要下级服从上级，各个阶级安分守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这两家高论其实水火不相容。苏东坡自幼被灌输的是儒家大道，这是文人的骨头，改变怎易？但中年后的苏东坡却把佛理拿来做血肉，用来柔和自己的灵魂，吸进与吐出的却是一股道家清气。他在行动上也是尽量适应自然，笑对生死，万物归无极。可以说格格不入的三家之论在苏东坡身上和平共处了，这是否就是矛盾的统一？此时的苏东坡行文似乎也有矛盾之处，在他给朋友的书信中对自己的描述有些判若两人。在给挚友李常的信中，苏东坡这样写道：无柴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只需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义，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看气便获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现任参政建议执事的张子厚曾经写信劝过苏东坡要认清形势，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平时为子厚与子由积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是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即在灵雨中追悔无路，未必死矣，不以圣主宽大，复遣世袭人间，若不改者，是真非人也，与病狂之人倒合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之，亦穷命所迫，似有误时，即至狂定之日，但有残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可以看出大难不死的苏东坡圆滑多了。孤独诗客暂时的清闲，苏东坡与儿子远离家人，独居黄州达四个月，家人由弟弟苏辙带领来到黄州，这是远途搬家而非轻松旅游。苏辙要带着两家几十口人乘舟南行，前往遥远的江南新任高安九监。依照林语堂先生介绍，九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也有学者认为，九监是朝廷专门设置的监督国家干部酗酒问题的官员。老孙认为不是如此，没有史料证明宋代政府曾开办官营酒馆。宋代朝廷不监督官员饮酒，只是对酿酒的作坊设官员管理而已。苏辙的酒监一职大概相当于现代的某某专卖局或酒类工业局局长的职务吧。两家人在九江分别，苏辙把全家留在九江等候，自己去送哥哥的家眷。他带着嫂嫂王润之及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西行，前往黄州，直到当年5月29日才与哥哥重聚。黄州地处长江边，在宋代还是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气候潮湿多雨，小城人民穷陋。苏东坡来到黄州第一件事当然是向黄州太守报道，幸喜黄太守徐君游十分钦佩苏东坡，甚为热情地接待苏东坡，并常以酒宴相邀。不远的鄂州朱太守是苏东坡的旧友，常送来酒食，所以虽然与寺院的僧侣搭伙吃饭，苏东坡还是能不断加酿，荤腥的。在等待家眷四个月的时间里，苏东坡的日子过得安逸舒适，既不用早起点卯，也不需夜晚加班，每日早睡迟起，与农听涛于江岸，日高漫步于林间。喜好探胜寻幽的苏东坡不会老纠缠于乌台噩梦，而是在享受生活，
难得殷勤。

0: 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与遭受牢狱之灾前相比，苏东坡的心情还是有所不同的。苏东坡在湖州任上近三个月即被捕，期间曾作一首南歌子：山雨潇潇过，溪桥流流清，小园幽榭枕平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条岸霜花尽，江湖雪阵平，两山遥指海门清，回首水云何处觅孤城。欢快的湖州太守眼中，月华如水彩舟横江中，意气风发，回首云水何处，神游天边孤城。而次年二月，刚到黄州的词人填词《南歌子·感旧》，文笔相近，意境却大异。寸恨谁云短，年绵岂一才，但年梅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中一拍待君来。此时的东坡虽有绵绵寸恨，却能闲处沐浴明月好风，只是眼前的春雨能消残冻，实难消解内心深处的思亲之情，以致宴席酒歌难欢畅，口边咽下曲中之末句，以待他日君来。此时的苏东坡思念的是亲人，需要的是朋友。以前的苏东坡善于忙里偷闲，现在则是苦中求乐。扔不掉笔杆的苏东坡在此期间更有佳作。不过一样的歌曲，个人唱出的感觉则不同，同样的诗词，在不同的人眼里意境也是各有体会。此期间的苏东坡曾在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卜算子》，词牌下有黄庭坚题跋作注。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飞痴烟火诗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治世。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

0: 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可以说很不走寻常路，以往咱们觉得这样的歌词怎么可能出现呢，多么的写实啊，甚至于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流水账，但是你听完之后又觉得特别特别动人。还有就是当我们在歌颂的时候会习惯用宏大的抒情，但这首歌却特别特别的细节，就是生活当中的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组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在2001年阿牛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这个问题请问哪一位能回答得上呢？你看歌词多可爱，两斤蒜头两块一，马铃薯卖块七，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五六七，茶醋油盐米，炒一碟菜油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斤，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如果你是初听这首歌曲，一开始可能感觉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买菜啊，对啊，就是买菜，但听着听着，自己妈妈的形象马上跃然于眼前，那个在厨房忙碌着跟你说孩子啊吃饭啦，你说不行不行我再玩一把，不行不行这一集看完，而现在你可能在异乡，你已经是一个大人，没法在妈妈的身边，每天或者是吃了食堂，或者是在外吃餐馆，也有可能吃外卖，好希望厨房里还有那一个拴着围裙跟你说来搭把手帮我拿一下油的那个妈妈。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没有人能说得清。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在听的同时也欢迎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在菜单上可以收听我们的所有节目，还可以听我为你读书，还可以看到我为你写的字。总而言之，在微信上面您可以不用下载任何软件的，非常方便的加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而今天这期节目当中跟你说的主题是人间烟火至味清欢。人间烟火这四个字在不同场景当中你可能会有不同理解，有时觉得这个人太人间烟火了，好像有一点点负面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经历疫情之后，渐渐发现就是那一些平平淡淡的人间烟火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至味清欢。刚才这首歌曲当中的人间烟火非常的正面，这是我们最爱的妈妈，而也有一些人间烟火太过烟火，烟火的有一些油腻，所以出现了酒肉朋友。

0: 这首歌曲由浪荡绅士乐队作词作曲和演唱，也强烈建议各位仔细听歌词，特别特别写实。
1: 一箱啤酒，两双筷子，三个小炒，不能喝的不是朋友，你要记牢。面红耳赤，光着膀子，吵吵闹闹，这世上就数哥俩好。拍拍胸脯，说出狠话，活成满嘴跑，兄弟的事一定要帮。明天就行，你就是你，我还是我，没有什么大不了。酒肉朋友，感情始终最好。

火车满嘴捧，兄弟的事一定要帮。明天就请你就是你，我还是我，没有什么大不了。酒肉朋友感情始终最好，反正什么可以不过大脑，话说千遍也可以忘掉。

这两种都可以说是人间烟火，但是他们是两个极端，前者感觉特别温暖，后者让你觉得有一点，咦，这什么情况呢？这首歌来自于浪荡绅士乐队，叫做酒肉朋友。可以说一箱啤酒，两双筷子，三个小吃，不能喝的不是朋友，你要记牢。面红耳赤，光着膀子，吵吵闹闹，这世上就属干两好。拍着胸脯说着狠话，火车满嘴跑，兄弟的事一定要帮，明天酒醒，你就是你，我还是我，没什么大不了。后面歌词不逐句念了，你可以搜一搜《酒肉朋友》这首歌曲。朋友有很多种，有一些是精神层面的朋友，有一些是一生的朋友，有一些可能是酒肉朋友。我倒觉得没有对错之分，人一辈子终归需要各式各样的朋友。这一张专辑叫做《市井》，有一些文字想念给你听。他说这张专辑的歌写给那些随处可见的人，描绘他们的生活与心境。他们有的人骑着嘎吱作响的破车，驮着沉重的邮包，艰难地行驶在村庄的土路上，有的人西装笔挺，一脸严肃地过着刻板重复的每一天。尽管他们的存在如同大家身边的空气一般，足以使人习惯到麻木，然而

究其根源，无非是因为我们就是他们。或许女人在不经意之间变成这伟大城市机器中的一颗螺丝而不自知，或许为了活着选择了寡廉鲜耻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带着一丝羞涩与叹息回忆年少时的冲动与热血，那些最初的纯粹与梦想，那些自以为曾存在于身体中的摧枯拉朽的力量，已经轻轻打碎在现实的沙滩，阳光照射后连痕迹都留不下。这些歌送给你们、他们还有我们自己，送给所有市井中的小人物。这张专辑来自于2010年浪荡绅士乐队的市井，刚才我播的是酒肉朋友。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夜色里陪我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这半个小时，人间烟火，至味清欢，各式各样的人间烟火味正在通过音乐的方式在夜色里向你袭来。每天的第一缕人间烟火应该就是早餐的气息，我一直说给你说晚安的肯定是跟你很亲密甚至有故事的人，陪你吃早餐的则是很可能会陪你走一生的人。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姚若龙填词、李正帆谱曲、赵永华所演唱的早餐。听听你亲爱的他又为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早餐呢？

1994年，张远华发过这张专辑，叫做《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专辑里的另外一首歌曲《最浪漫的事》，你应该特别特别熟悉，就是那首《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最浪漫的事。而刚刚这首歌曲是专辑的第三首歌曲《早餐》，先是浪漫，然后到这首《早餐》，我怎么想到一些比较惊悚的画面，比如这句歌词。不许他嫌炒蛋太老，面包太焦，我要他一口一口把我的爱吃完。我这么念正常，当然想一想，如果是容嬷嬷再让紫薇，不许嫌炒蛋太老，炒成石头也得吃，不许嫌面包太焦，烧成了黑土也得吃，然后还要紫薇一口一口全部吃完，不然容嬷嬷要扎针啊。早餐是一顿很私密的饭，午饭、晚饭都有可能是你自己在吃，也有可能是跟同事，甚至有可能是别的应酬，但是陪你吃早餐的人一定是非同寻常的。所以我说祝你可以有人给你道晚安，有人陪你吃早餐。这半个小时人间烟火，至味清欢。我们听过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浪荡绅士乐队《酒肉朋友》，赵永华的《早餐》，还有哪些能让你想到美好的人间烟火的歌曲，也欢迎跟我分享。微信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可以发消息过来，我能看到，也可以在微博找我。今天这半小时跟你播的最后一首歌曲，歌词也非常有意思，而且在歌曲当中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声音出现。这首歌曲来自于古风填词改编至 C. Parker 的一首作品，叫做《好好活着》。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

0: 水脏了用什么洗？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2: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3: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5: 如果单听这样一首歌，咱们肯定会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的日语版，或者说我们该加一个字，日语原版。又或者说咱们把这个逻辑应该反过来说，这首歌先出后出的是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叫做任时光在身旁匆匆流逝，看这个名字又知道《我只在乎你》和这首歌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意蕴。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太多可以说的，比如说在日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评选，评选那些在他们那儿最具影响力的日文歌曲，而邓丽君的这首歌曲是为数不多的非日本歌手演唱的日本歌曲，成为最经典的日文歌曲之一，叫做任时光在身旁匆匆流逝。当时邓丽君在日本发的几首歌曲都大受欢迎，而她当时的那种红颜知己的形象也特别深入人心。所以说有些作品我们曾经以为哪一版是翻唱哪一版，但后来发现原来我们以为的刚好是相反的。1986年邓丽君在日本发表这样的一首歌曲，而1987年发表了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是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而《我只在乎你》的填词者叫慎之，各位可以搜索一下慎之这个名字，会发现慎之他是一位填词人，也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和邓丽君的故事最

0: 要推溯到台视的一档歌唱节目，叫做群星会，甚至是节目的主持人制作人，而邓丽君正是这档节目的参赛选手之一，之后甚至为这首歌做了翻译，翻译得非常非常的有水平，不是直译过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找来这首歌的日文歌词，再对照一下咱们的中文歌词，你会发现保留原来的这种味道，同时又根据我们的表达习惯做了一些改变。1987年，邓丽君演唱《我只在乎你》，而1997年，梁咏琪翻唱了这首歌曲。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1997年，21岁的梁咏琪翻唱这一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前边部分其实是在假设，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两个人在闲的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哎，亲爱的，如果当时咱们没遇见的话，你说我可能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怎么着怎么着，就像这种画面在想象。然后在副歌部分就开始回到现在，说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这句好妙。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尤其是老夫老妻之间，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性格越来越像，甚至于样貌都会慢慢的长出所谓的夫妻脸。曾经他们是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底下成长的，后来携手走过几十年，两个人也许越来越像。

都有了彼此的气息，于是歌里说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还有后面这一句，曾经也许我们觉得就是轻描淡写的爱情表白，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句歌词是这首歌的翻译者填词者慎之女士她内心的台词。因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已经去了天上，于是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她也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放了进去，在对自己至亲至爱之人说，所以我求求你们不要离开我，因为除了你们我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可是虽然说有这么悲伤的背景，歌曲依旧不会让你觉得肝肠寸断，而是整体都是暖暖的，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慢慢的变老，就算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不帅不美甚至有病痛，但是你有我，我有你，这还不够吗？所以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你，这世界该多孤寂，生活又该如何继续。

这版如果没有你，听着可能觉得咬字发音有点奇怪，因为这是一位韩国欧巴翻唱的《如果没有你》，思密达，他叫做金正勋，而这首歌原唱是各位熟悉的莫文蔚。每次都会说这首歌的作曲者左安安就是左宏元老师的女儿，左宏元老师就是写出过《新白娘子传奇》原声带唱杜琴的，也是邓丽君老师和干爹的这位老师。现年已经快90岁的左老师好像终于准备要退休了。这些音乐当中的前辈一有机会一有荣幸接触，就会深深地被他们所触动。你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把音乐当工作的这种痕迹，他不觉得是工作，所以不存在退休，反正什么时候想写带徒弟啊什么的都 OK。 当年我们还有一个约定，也许有一天可以把《新白娘子传奇》原声带的所有的那些演唱者找齐，在北京做一场演出。这个约定一晃的又过去5年时间，希望我可以尽快的有这样的幸运实现我们当年这个约定。我们来说左宏元老师的女儿左安安所谱写的《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一首歌曲各位应该挺熟的吧，也听好多歌手翻唱过。歌里说，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想想这句歌词好微妙，有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是应该哭丧着脸还是应该笑脸相迎呢，不知道，什么表情都不足以概括我的内心。又有点像是李宗盛给金志娟写的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见你，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要反复练习。你可以想象我对你是多么的重视，你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呀。练习这回事儿，有可能是在见你之前，我反复的练习自己的呼吸，练习自己的表情；也有可能是我在练习没有你。这个没有你有可能是曾经有你后来失去，也有可能是你从来就没有出席，所以我一直在练习。这城市没有你，这世界没有你，一个人也要好好的。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最后一曲刘德华练习。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

0: 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暖心一点钟食堂，暖心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五四音乐会燃情开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五一假期是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6: 目前的话是地下室结构完成95%，主体结构完成60%，总形象进度约完成55%。
0: 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5亿元，总用地面积6.879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三层排屋、24栋四层排屋和8栋六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杨建：
6: 五一节假日也是施工的黄金期，我们业主、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也坚守在一线，平均日作业人数达将近700人，抢工期抓进度，用无休换我们项目的加速度。
0: 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5.5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刘佩欣：
7: 主体进度已经全部完成了，争取这个月月底开始实施装饰装修部分，然后6月份把这个外甲拆除，总体的形象进度完成大概60%左右。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都是保持200人左右的这个高强度作业。
0: 据了解，今年是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市城投集团项目工程部副部长周平：
8: 五一假期天气晴好， 我们抢抓这一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各重点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调度与保障，确保全年目标扎实落地。
0: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是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新力量，常年户外奔波，就餐不规律、就餐难成为困扰他们的现实痛点。市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办问题，落地暖心一点钟食堂项目，用一餐餐热饭暖食为城市一线劳动者撑起暖心伞。每天中午1:30正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的集中就餐时段。4月24号，在江山城南的豪食汇中式快餐连锁店里，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正享用着热气腾腾的午餐。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
9: 有些时候晚的时候来吃，他们也会给我热一下，我就基本上都到这里吃了，比较近嘛，5分钟吧，大概吃了30几次。
0: 郑建伟口中的便捷实惠，正是暖心一点钟食堂带来的福利。市总工会统筹划拨15万元专项服务基金，创新推行商家让利一点、工会补贴一点、公益帮扶一点、职工自付一点四方共担运营机制，全力搭建全覆盖、便民化一线劳动者就餐服务保障体系。一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10: 前期是布了总共有7个点，那么城北呢，我们一般是东方商厦的11点小碗菜有一个点，然后城东是在我们的市委党校对面的来一碗快餐店，然后城中呢，我们是有中山路的百姓餐馆，还有我们这个人民医院门口的这个鸡毛换糖，然后城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豪食汇快餐店，那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江山城区区域。
0: 亲民暖心的优惠定价也让一点钟食堂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青睐的暖心就餐阵地。美团骑手徐立浩现场算了一笔实惠账单，多重福利叠加抵扣后，单人单餐可节省不少开支。美团骑手徐立浩：
11: 到店里要打折的，打个8折，再然后假如说20块钱的菜，就是说打8折，减了4块钱，再然后我们还用上优惠券4块。所以总共可以减8块钱，所以说20块钱我们现在只要付12块就够了。
0: 一餐暖饭，暖胃更暖心。暖心一点钟食堂切实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就餐各类难题，让奔波一线的新业态群体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一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10: 截至目前，一点钟食堂已经从市区的城北科学布局到了城南，那么确保最大程度的覆盖了目标群体，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够就近的享受到便捷、安心、实惠的就餐服务。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日前，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07亿元，连续12年营收保持正增长，多项经营指标持续向好。报告显示，公司2025年实现净利润1576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达1.16亿元，较上年成功由负转正，应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9.09%，资金周转与经营回款能力大幅提升，企业发展质效稳步增强。海外市场成为年度突出亮点。2025年，科润智控境外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7.51%，先后中标非洲国家电气化项目，拿下罗马尼亚主变及光伏变设备订单，并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加快布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企业坚持产能研发双轮驱动。去年公司研发投入3901万元，同比增长10.4%，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累计拥有各类专利97项，软件著作权26项。节能型变压器智能工厂获评浙江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慧新能源电网装备、柔性化生产线相继投产，产线自动化、数字化水平全面提升。 目前科润智控已形成覆盖变压器、智能储能、氢能源装备的完整产品体系，产业链布局持续完善，为国内外市场订单交付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江山台记者严玄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41元，同比增长 4.6%。 分地域看，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00元，同比增长 3.8%。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36元，同比增长 4.8%。 江昌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4号晚，江山市通路门城市广场古戏台上灯光璀璨，歌声飞扬，五四放歌春月通路门五四流行主题音乐会活力开场。这场融合经典与潮流的青春音乐盛宴，为市民的五一假期注入了满满的青春能量。当晚7点，音乐会在天空清唱团带来的暖场曲目《立春》中拉开帷幕，随后本土青年歌手依次登台，用充满活力的演唱演绎了《突然想起你》《悟空》《世界赠予我的》《恋爱 RNG》等一首首流行金曲，曲目涵盖全民传唱经典旋律，贴合青春风貌的潮流原创作品。台下观众随着节奏挥舞手臂，轻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息。市民周先生：
1: 感觉很嗨啊，很开心。我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嘛，我特意骑车过来，从城北过来的。
0: 是文化馆工作人员祝苏珊。
2: 这次活动借助五四青年节的机会，我们邀请了6位实力歌手，演唱了19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在通务门古戏台上进行表演。那么既是一次文旅融合，也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致敬五四青年节，让大家在假期能感受到咱们江山的城市活力。
0: 江昌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3: 花可以使用，那果可以入药，这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这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这个栀子种植。
0: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宪：
3: 按照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斤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0: 栀子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宪：
3: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个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8: 是先有鸟，
7: 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访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当中所传说的夜郎城，到底会真的有夜郎城的存在吗？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巍《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琴玉的歌声仿佛把我们带向云端，不断的飘摇，偶尔掀开身边的白云，已经是到我们的目的地紫云了。紫云是一个吉祥美丽的名字，它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岭南倾的斜坡地带，地势呈马鞍，南北两端高，中部低。巴郎就在紫云的北端，四周高山耸立，群山环绕，山高平均在1300米左右。巴郎人就居住在较为平缓的半山腰，距居住地3公里左右。有一条清脆的小河，名字叫做翠河，这也是巴郎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每天早上，当太阳照在翠河上的时候，那就是巴郎人起早的时候。每次当天大旱的时候，巴郎人都要用木桶到这里来背水度日。这样的情景浮现在我们眼前，是一幅纯粹的田园风光，心灵得到净化。听到思念人之屋，来自陈升。

这样独特的音乐是否就来自于传说当中的夜郎？紫云应该是世人少知的地方，而巴郎更是罕为人知，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不过为了旅游的开发，县人民政府近来已经为他们修通了进山的公路，打通了联系外界的纽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众不同的装束和传统习俗，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都使得他们与外人少来往。而巴郎竟然也有上下巴郎之分，在行政上隶属于猫营镇的牛角井村。历史上古夜郎国的中心到底在哪里，至今都尚无定论。然而在我国的贵州省却发现了多个夜郎国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所前往的目的地巴郎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从古至今都没有对夜郎国的疆域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呢？这是因为这个神秘的国度遗留存世的物证实在是少得可怜，除了夜郎自大的成语和《后汉书·华阳国志》寥寥几行记述之外，他的一切似乎都全部湮灭在历史的烟雾中，甚至连活动中心的遗址至今都无法找到，所以也成为史学界的千古之谜。

现在在贵州境内，桐梓以及可乐镇一直都被称为是夜郎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天所到的八郎，是否有能够证明他就是夜郎的更充足的证据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琳 True Colors。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访夜郎国的秘密。就在各派专家学者为了夜郎国众说纷纭的时候，贵州省突然传来了在紫云、镇宁和西秀三县的交界处，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居住着一支约23000余人的礼仪风俗都非常独特的苗族同胞。千百年来，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夜郎王的后裔，并且持有夜郎王印，八郎就是其中之一。就像陈慧琳在歌中所唱，夜郎国在八郎的发现之后，似乎他的面目也越来越趋于清晰化。

首歌曲来自于陈洁仪，《醇酒醉饮》。是否在巴郎国的秉烛挑毒的夜里，也曾有醇酒醉饮出现？不过实际上，至今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前去巴郎的人非常少，所以前去巴郎的路也非常辛苦。环山行走在劈山炸石而成的马路上，转一个大弯就可以看到巴郎，然而乌却把巴郎锁得严实，山顶是看不清楚的，寨子全部藏在树林中，相接相叠，没有丝毫撇拿的凌乱，羞羞答答地露出房角。如果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到巴郎去看一看，古代的夜郎国到了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在我们不为关注的角落里，森林或者是大海，都会有一些非常神奇的现象，或者神奇的人默默地等待着我们去探险。就像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神奇》。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2: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0: 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1: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0: 真不错，
9: 真不错
7: 呀，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头大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太过分了
5: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2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
10: 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向左，
22: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巴塞罗那是1992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开幕式上弓箭手飞火流星一般点燃火炬的那一幕，至今依然是无法超越的经典。作为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今天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不仅坐拥地中海无敌海景，更是一座艺术之城。建筑大师高迪留下的圣家堂、桂尔公园等堪称建筑艺术瑰宝。今天的第一首曲子来自于蜂巢唱片，《会说话的眼睛》。

奥林匹克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体育的火种还在这个城市燃烧，尤其在足球赛场薪火相传，横扫欧洲的巴萨球队诞生于此。坐在诺坎普足球场听到80000球迷一起高唱巴萨队歌的时候，令我这样的伪球迷也真是热血沸腾。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

圣家堂，也就是神圣家族大教堂，是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毕生的代表作。它是建筑师想象上帝之家的样子修建而成的，故名圣家堂。圣家堂从1882年开始修建，资金来源主要靠个人捐款，捐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工程进度的快慢，所以至今还未完工，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用最动听的声音在您耳边倾诉你最想听的故事。FM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的周林轩。
2: 大家好，我是江山市凤林学校小学部陈昭言。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凤林学校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春风拂过校园，万物悄悄苏醒。你听，屋檐下的燕子在呢喃，翅膀卷过轻柔的流云。操场边的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垂落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摆，连泥土里都透出了清晰的气息，混着青草与花苞的芬芳扑面而来。春天里藏着许多可爱的植物朋友，它们用嫩绿的枝叶、缤纷的花朵向我们诉说着生长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同学们笔下的春天，认识这些特别的植物伙伴吧。
2: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最不起眼却最坚韧的朋友——小草。
1: 春天到了，小草悄悄从土里钻出来，先是探出一点点嫩黄的尖儿，像刚出生的娃娃试探着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没过几天，就褪去嫩黄，换上一身鲜亮的翠绿，变成了绿油油的一大片，像给大地铺上了柔软的绿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舒服极了。我家门前有一片空地，里面长满了这样的小草，它们挨挨挤挤地簇拥在一起，风一吹就掀起了层层绿浪，看着就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有一天，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阵狂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尘土，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小草身上，狂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它们吹得弯下了腰，有的甚至被压在了湿漉漉的地面上，看起来狼狈极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穿上雨靴跑去看小草，只见它们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像是累极了留下的汗珠，捏捏的没有一丝力气。可是到了第三天，当阳光重新洒满大地，我再去看时，那些小草竟慢慢都挺直了腰杆，叶片重新舒展开来，翠绿的发亮，还顶着一颗颗透亮的露珠，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的活力。小草没有鲜花那么娇艳，没有杨树那么挺拔，它只是路边最普通的一抹绿，却在风雨中展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教会我们，即使被生活的风雨压弯了腰，只要根还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我爱这平凡又坚强的小草。
2: 是啊，小草教会我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就像我们在学习中遇到难题，只要不放弃，一点点去思考，一步步去攻克，终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1: 小草的坚韧让我们敬佩，而春天樱花却用温柔姿态装点着我们的路。
2: 在我去外婆家的路上，有几棵漂亮的樱花树，它们就像守护小路的精灵，静静站在路旁。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树的樱花就迫不及待地竞相开放，粉白的、淡红的花朵缀满枝头，把整条路都变成了粉色的童话世界。樱花多的数也数不清，挨挨挤挤地挂在枝头，你挤着我，我挨着你，真热闹，好像在开一场盛大的春日派对呢。樱花的颜色可美了，有粉白相间的，像小姑娘脸上的红晕，有浅浅的火红，像燃烧的晚霞，还有纯净的雪白，像冬日里未融化的初雪，漂亮极了。远远望去，粉的像天边的云霞，红的像燃烧的火焰，白的像蓬松的棉花糖， 让人一眼就沉醉其中。走近细看，樱花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姑娘，用衣袖扮演着脸庞，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花蕊，花蕊上还沾着细细的花粉，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圆滚滚，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仿佛下一秒就要绽放出最美的模样。微风一吹，樱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像甜美的糖果味，又像清新的洗涤液香，让人心旷神怡。偶尔有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翩起舞，轻轻落在我的发梢、肩头，温柔极了。我爱这美丽的樱花，它是我去外婆家路上最美的风景，也是春天里最温柔的馈赠。樱花虽然花期短暂，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却用全身力绽放最美的自己，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生命态度。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是否热烈的、尽情的活过。如果说樱花是温柔的少女，那桃花就是活泼的小姑娘啦。我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桃树，树干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纹路，像奶奶布满皱纹的手，温柔地守护着整个小院。三月春暖时节，暖暖的阳光洒在枝头，轻柔的春风一吹，满树的桃花就热热闹闹地开了，粉嘟嘟的一片，像天边飘来的云霞，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温柔的粉色。凑近一闻，有淡淡的清香钻进鼻子里，那香味不浓不烈，像刚洗过的衣服带着阳光的味道，又像奶奶晒过的被子一样暖暖的、甜甜的。你看，一朵一朵的桃花挤在枝头，多像穿着粉裙子的小姑娘踮着脚尖比美呢。他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簇簇，一团团，比赶集还要热闹。每朵花都有不一样的姿势，有的仰着脸蛋晒着太阳，把最灿烂的笑容献给蓝天；有的低着头说悄悄话，好像在分享春天的小秘密；还有的半开半合，像害羞的小娃娃，用花瓣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点点嫩黄的花蕊。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朵桃花，穿着粉红的裙子，站在温暖的春风里轻轻摇晃，和蜜蜂说着悄悄话，和蝴蝶一起跳舞，连脚步都变轻盈起来。我爱这满树的桃花，它是我最温柔最可爱的植物朋友，也是奶奶家院子里最热闹的春天信使。
1: 桃花的活泼热闹让春天变得更有生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与美好。它就像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用笑声点亮了整个春天。
2: 除了这些温柔的花朵，田野里还有一片金色的海洋，油菜花。
1: 春天来了，田野里到处都是我的植物朋友油菜花。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微风吹过，油菜花轻轻摇转，泛起层层金色的浪花，一浪推着一浪，好像在唱着欢快的歌，特别好看。走近了瞧，每朵油菜花都小小的，有四边嫩黄的花瓣呈十字形排列，摸起来软软的，像丝绸一样顺滑，又像婴儿的脸颊一样娇嫩。花瓣间藏着细小的花蕊，带着金黄的花粉，只要轻轻一碰，手指上就会沾上一层金灿灿的粉末，还有淡淡的清香，闻起来像蜂蜜一样甜，引得蜜蜂嗡嗡地围着花朵打转。蜜蜂和蝴蝶总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忙着采蜜跳舞，像是在和油菜花做游戏。我也爱在花田间散步，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花瓣偶尔落在我的肩上、头发上，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朵油菜花，穿着嫩黄的衣裳，随着春风轻轻点头，和身边的伙伴们一起摇摆。油菜花不仅好看，还很有用，等它凋谢了，就会长出细长的油菜籽，
2: 油菜匣，匣子里藏着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油菜籽。到了秋天，农民伯伯会把油菜籽收起来，送到榨油房里，榨出香喷喷的菜籽油，那是我们餐桌上最香的味道。炒出来的青菜绿油油的，炒出来的鸡蛋金灿灿的，让人胃口大开。这是春天留给我们的礼物，也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我真喜欢油菜花，它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美的礼物，也是田野里最温暖的阳光。油菜花的金色是春天最温暖的颜色，它不仅装点了田野，还为我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它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默默奉献的力量。无论是坚韧的小草、温柔的樱花、活泼的桃花，还是金色的油菜花，都是春天里我们最珍贵的植物朋友。它们生长在校园的角落，生长在乡间的小路，生长在广阔的田野，用不同的姿态在春风里讲述着生命的故事。它们用不同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好与力量。小草教会我们坚韧，在风雨中永不低头，樱花教会我们珍惜，用短暂的时光绽放极致的美，桃花教会我们快乐，用最热闹的放声点亮生活，油菜花教会我们希望，用默默奉献孕育的丰收，它让我们的春天变得更加生动明媚，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丰盈。春天里的植物朋友藏着大自然的温柔与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去发现，去感受，和这些可爱的植物做朋友吧。去摸摸小草的叶片，感受它的坚韧，去闻闻樱花的清香，沉醉在它的温柔里，去看看桃花的笑脸，分享它的快乐，在油菜花田里奔跑，拥抱着满世界的金黄，把春天的美好都装进心里。
3: 本期校园麦克风就播放到这，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岁的艺术家 Rara Blue， 他发起过一个项目，就是邀请参与者们在网站上匿名写下对前任想说的话，也是对过去一段恋情短短的表达。据说他收到全世界20000多个人跟他分享了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感受，无论是表达祝福还是很愤怒。其实你会发现，那些留言中愤怒的字句都证明了一颗被前任伤得不轻的心。但是即便如此，也有人很心大的怀念那些曾经的甜蜜。就好像有人说，我知道这很混账，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过圣诞节，我等你回家，我就是你的家。也有人说，当听到你的名字，我的心里依然会颤抖。好吧，我们知道爱跟恨是两极的情感，但往往这两极却是纠缠在一起的，不执着于任何一种。

那才是你放轻松保持平静心情的唯一办法。这首歌演唱者的声音真是久违了，你听过他的声音吗？范怡文，爱不执着。

0: 歌为你而来。
1: 不记得看哪个电影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调侃，说谁还没谈过几段恋爱呢？意思是不要把自己遇到的一点问题，情感上的，放大到夸张。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要对前任说的话，很多时候你是不会再真的对他说的，只是默默地放在心里，像埋葬那段感情一样埋葬掉它。而有机会有人想要你把它分享出来，和更多的人的分享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除了知道自己是不孤单的，你也透过那些留言给心里面的声音找了一个出口。我看到有人说，在不能看见你的日子，我连眼睛都不想睁开，与其说夸张，不如说是失忆。还有人说，我都快忘记是在呼吸谁的气息。更有趣的一个是说，凌晨两点我喝得烂醉，所有的事情都那么模糊，但我还是清醒地知道我爱你。我想在解读不同的人想要对前任说的话这个单元当中，这段留言是让我很直觉地想到一首歌，就是那一夜你喝了酒。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很特别，它既不是过去陈淑桦的女生版，也不是创作者李宗盛的男生版，而是傅威跟黄中原的男女生的合唱，他们在这里面做了角色的分配，所以这首歌立刻变得生动起来。

如果有机会透过留言的方式把你想对前任跟逝去的爱说的那个话表达出来，你会想说什么呢？也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看到人留言说，我一闭上眼睛你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所以我常常睡不着。还有人说，加到随身听歌单里的每一首歌都让我想起你。还有一封说，我恨你，我今天看见你了，我爱你。所以我们刚刚说嘛，爱跟恨看起来那么两极的情绪跟情感，可是常常会在一个个体身上纠结。某种意义上，恨也是爱的另一种表达。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不同的人心里面的那个声音。江美琪有一首歌，其实是姚谦把一首日本歌重新填词改编而来。在日文当中，这首歌叫做《川流不息》。到了江美琪的版本，她回到人类情爱的部分，看起来小了，也离每个人近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双手的温柔》。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岁的艺术家 Rora Blue， 他曾经做过一个尝试，他想寻找一种方式让曾经爱的形态都能够被看见，所以他从网站上呢征集来大家对前任想要说的话，并且从20000多条留言当中选出了400条，把它们打印出来，而且按照颜色贴了满满的一面墙。他说

我想让你远远看到这面彩色墙的时候呢，就被吸引走过来，进了却发现里面隐藏了很多触及心灵的讯息。这当中有赤裸愤怒的表达，有舍不得的甜蜜的怀念，也有人真的很失意。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说，那年我18，你25，你是一本我没能读懂的书，我是你不曾留意的星光。还有人说，分手之后两年，我手机的开机密码依然是我们的纪念日。而更好玩的一个呢，我觉得是更生活的，他说一年前我们聊天到凌晨3点都不想睡，现在却连打个招呼都觉得累。我常在想，一年这样的时间考验，不只是对于已经分开的情侣，对于在一起的人或许也是一道坎。一年之后过了爱情的甜蜜期，你还会聊到凌晨3点不想睡吗？爱情从来没有保鲜剂，唯一能保鲜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心而已。

我看到那2万多条没有办法发出的短信，2万多次的心碎，其实就好像是看见了爱的样子。你发现每一条消息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条背后都有各自的喜怒哀乐。 Rora Blue 说到现在，他想到某一条留言都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心痛。有一个姑娘曾经这样说，都怪该死的癌症，我现在好想你。不只是愤怒，也有悲欢离合。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

0: 欢迎此刻您所您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在开场的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亚瑟的一首《何故》。在光阴的故事城市民谣当中，这是一位被称之为神级烟嗓的歌手。
1: 又不愿再提你的曾经。

此刻你听到的亚森像不像一个化身浮游诗人，带我们在音乐和诗意的世界当中行走，从洒脱再到思考再到人生的哲学，也让我们更多的听到他的更多面。我喜欢这种意境化的渲染，所以说这样的音乐可能更入心。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时光的碎末从裂缝当中长出的翅膀，赵传。这么多年的陪伴也算是最长情的告白了，一个有故事的人用歌声带来了温暖。很多年之中，在大家关于歌声的记忆里，赵传的声音时时浮现，这份粗粝当中带着温暖，嘶哑当中带着柔情，也会让我们每每想到就会想到那份空气很脏，头发上去摸到灰尘，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人卑微成这个样子。还记得在赵传唱他的每一首可以发自肺腑的音乐当中，比如说我终于失去了你，当四周的掌声如潮水一般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没有伤心的泪光闪动。从1988年到1990年的三年时间，赵传用那些被我们传唱的音乐，我终于失去了你，我是一只小小鸟，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又唤醒了大城小巷小人物的内心。其实在成名之前，赵传的日子也并不是很好过，他当过餐厅的洗碗工，写字楼的清洁工，销售员，也做过贸易公司的文员，所以他是在夹缝里踩着泥泞前行的钢筋水泥里丛生出的生活人物。如今当我们再去听到他音乐的时候，他更像是一个情感杀手。作为和李宗盛同一时期的共鸣式歌手，李宗盛曾经说，老赵啊，你真的是一个杀手。听到这些话，可能在当年连赵传自己都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惊讶。做摇滚的人啊，在我看来都有一股傲物感，会有一种桀骜不驯。在舞台上赵传霸气外露，但是他在生活里却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的人存在。赵传说，我并没有什么想做英雄的想法，但是只想让自己做点快乐的事情。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来听听李奥的作词。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一个难以忘怀的他。

没有觉得这样的音乐带着一份诗情画意呢？这是好听至极的一首怀旧金曲，来自王海玲的演唱，最早收录在新格唱片1980年发行的合集叫做《金韵奖》当中。而王海玲这位听起来名字有些陌生的朋友，对于早些年的那些朋友来说，可能还记得他来自台湾校园民歌歌手。刚刚的歌词是李敖在1973年用几份报纸换来写下的词。在李敖的回忆录里，他记述有一天我搞到了几捆旧报纸，有人说他喜欢收集歌词，所以在那些年自己最低落的时候，在高墙之内，李敖狂喜，就动笔握着笔洋洋洒洒地写出了好多好多的词。突然他就凝视那堵终年不变的大白墙，或许是想起了久违的远去的小雷，又或许想起了这么多年他悲愤发泄出来的，所以他动容了，在暗自悔恨，或者说在暗自抒发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只有那么狭小的空间和那么漫长的时间。所以说在那样的一份心情和共情之下吧，他一挥笔就写下了意味深长的，被我们听到了《忘了我是谁》，洋洋洒洒的音乐。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到哥哥张国荣《有谁共鸣》。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刚的音乐让我们再次想到了我要分你一只耳机，关于音乐的一切好像出现最美好的昨天，幸好在当下枯燥的生活里还会有音乐藏进我。

们听到的是来自高进的一首《我不对》。说到高进啊，真的是神级音乐人。所以说到后来，我去发现，去探索他音乐的时候，他的很多歌是很好听的。刚刚的一首《我不对》，更像是土味才子的一份宽容。他的歌真的是对生活、对感情的理解和感悟。他总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去唱出最真挚的感受，可是他总是哄了别人，没有哄了自己。这是来自王嘉尔的演唱。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2019年年末，在独立音乐人扶持方面，当年的酷狗音乐启动了扶持计划，叫做星耀计划，而这首《少年》就是被伯乐系统选中。所以说这首音乐不管是在当年的手势舞还是短视频的配乐当中，也让扩散至圈外，在发酵升温当中，也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是来自梦然的声音，今天再次响起，也激发着我们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

就是在这样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青春气息就扑面而来了。一首《少年》好听至极，也让我们暂且的忘掉烦恼，快乐前行。

怎么样，算不算浪漫？王大宠的一首《我想和你去一个地方》，一个连地图上都没有的村庄，那是哪里？那是心灵，那是诗和远方的治愈。在情感音乐当中，这一首还算是不错的，满眼都是绿色，心之向往的地方。我喜欢这种淡淡的味道，娓娓道来的旋律。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追寻心灵的共鸣和远方的向往吧。我是鲍静，今天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音乐里寻找顾家辉。也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这些经典曲目，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除了辉煌组合之外，顾家辉作品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来自我们熟悉的《射雕英雄传》，他在那张专辑当中写了8首歌的曲子，音乐好像变成一种线索。你可能忘了电视剧里面的具体的每一集的内容，到今天可能也没有耐心再回去看，可是当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好像就迅速能够把你拉回到那个时光隧道里。叮当说，十多年前酷暑难当，那个暑假每晚7点半，《射雕》的主题歌一响起，我跟同学就赶快跑回家，不愿意漏掉一句歌词：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进行曲般的音乐曾经让我们激动不已。我觉得那个时候港台电视剧刚刚进入到内地，对于剧中人物的崇拜之极，对于剧中的音乐更加的疯狂，想法找歌词。如果有一盘录音带听的话， 在班上的地位呢能够更加显著的提高。当时知道很多电视剧的主题音乐都是国家会做的曲，心里的偶像不是现在的黎明刘德华，而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音乐之父。而在我们听过他的歌的那一代中，这个地位是无人能及的。

要说到《射雕英雄传》的话，回忆实在是太丰厚了。有位网友叫做烈焰红唇说，这首歌的记忆就是八三射雕的记忆，也是翁美玲黄日华的记忆，是小时候家里面黑白电视机的记忆，更是我整个童年的记忆。我们今天在说什么样的音乐是中国风，回头看顾嘉慧其实早就给了答案，前辈们也早就玩过了中国风的东西。很多人后来翻唱射雕当中的作品，而罗文和珍妮两个人的声音算是绝配，可以激昂，可以婉转，可以慷慨，可以哀怨，和声之间天衣无缝，无论是30年前还是今天听，都仍然可圈可点。今天想跟你听听这首《看桃花开》。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你以为他只是首歌，其实他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佳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听过粤语歌的歌迷对国家会都不陌生，无论是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这些经典剧集的原声带主题曲，还是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些影响过几代人的流行曲，他跟填词人黄沾的辉煌组合，更是曾经创造了粤语歌的巅峰。我们之前说《射雕英雄传》里面有八首歌的曲子都是来自郭家辉，而其中五首呢由黄沾来填词，这一节就跟你听听其中的三首。

当年顾嘉慧的作品里，《射雕英雄传》如果是很重要的一部，我想那些音乐一定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某种方式定格。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乐乐家的懒猫说，三对恋人三首曲子，英姑老顽童是四张机，黄蓉郭靖是桃花开，杨康穆念慈是肯去承担爱。大龙1122说，我的葬礼指定音乐就是这首肯去承担爱了吧，以祭奠悄然而逝一无所有胎死腹中的青春。 Sunflower 说，小时候一直记得这首歌，直到现在也很喜欢。穆念慈没有爱错人，毕竟杨康的一生也只爱过他，那就足够了吧。小时候看电视剧真的不太能够看得懂，不过是看情节故事而已，长大了回头再看，那剧里面对不同人情世故的描绘，好像收到的不是戏剧转折，而是人情世故的细节描绘。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这场五月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6: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1: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5亿元民间众筹科考船海鹰加科号今天上水，问令37位渔民助力我国海洋科考事业。
0: 文化魅力、体育活力双双撬动消费潜力，浙江各地五一假期加速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
1: 假期最后一天，浙江迎来返程大流量高峰，多部门协同发力，增开列车，加密航班，智慧管控，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
0: 浙江企业签约球员吴怡泽夺得2026斯诺克世锦赛冠军，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诞生。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今天上午，浙江温岭松门镇腾龙造船厂内，由37位当地渔民自筹1.5亿元建造的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顺利上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楠、沈婷婷、陈博文的报道。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温岭松门镇腾龙造船厂的船台，海鹰加科号将在此上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与前两天不同，海鹰加科号的船底已经被数十个气囊并列托起。那么稍后随着号角声响起，海鹰加科号将被挖机推着，顺着气囊排列的方向进入大海。在海鹰加科号科考船上水现场，37位渔民股东的代表们难掩激动心情，站在船台上目送海鹰加科号驶入深蓝。项目牵头人蔡云杰跳下台阶，健步如飞，忙碌起来。
2: 您现在的感觉就是，即使你意料之内，其实也有点激动的，是不是？
3: 对，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我跑得气喘吁吁的，那个心本来悬着的，好几天都没睡觉了。各方面的衔接，现在终于也落地了。
0: 海鹰加科号是艘能跑遍全球大洋的科考船，满载3500吨。采用全电力推进系统与 DP2 动力定位系统，能连续航行10000海里，不靠岸也能在海上待60多天。船上实验室加隐蔽作业区超200平方米，能搭载海空前全套科研设备和48名科研人员，是探索海洋秘密的超级利器。海鹰加科号的建造不同于造渔船、商船，走在它的甲板上，每迈出一步就会跨过船体内纵横交错着的1500米电缆线，不同工种交叉施工，顺序更是错不得。项目技术总监贾宣荣告诉记者，种种未预料到的难点让海鹰加科号上水时间比预期推迟了半年多。它的成功上水仅仅是阶段性节点，离真正踏上科考旅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上水了以后怎么办？我要把所有设备调试出来，把证书发出来，具备交付跟执行任务。您说如果有一天正好我们全部都弄好了，也正好某一个高校或者是国家单位有需要，那我们这件事情就做得很有意义了。
0: 一直关注海鹰加科号项目进展的浙江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秦诗丽今天也来到现场观礼。他认为37位温岭渔民集资建造科考船，顺应了自身转产和当地造船产业转型的需求，也为解决当下高校海洋相关专业的窘境寻找了破局之道。
4: 本身是一个转产转业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需求，渔民他们也很知道这个市场潜力在哪里，温岭造船业很发达，是个制造大市，造科考船的话，实际上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产业链也好，其实上都是蛮合适的。第三个契机是各种这个大学里面用于教学的科考船非常的缺乏，而且是租金很贵，他们很多是直到毕业的时候都没有出过海。这批人其实上已经把国家的所需、他们企业的可为集合起来。
0: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演艺活动精彩纷呈，体育赛事接连打响，各地以文化魅力、体育活力撬动消费潜力，加速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5: 一早，在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海上花田里，身着汉服的花神乐坊奏响古韵雅乐，巡游队伍沿着青石小径与花海缓缓前行，游客或驻足欣赏，或追随拍照，沉浸式体验美好。

0: 好的假日时光。
1: 放下来啊，让我眼前一亮，尤其是很多小仙女国风巡游，非常浪漫的感觉，超出了我的预期。
2: 我觉得特别有玉环特色，把海洋、湿地、花海和国风结合在一起，印象很深刻。
0: 以花神巡游为核心，玉环把分散的湿地、花海、滨海资源串珠成链，从看一场演出延伸到游一条线路、住一晚民宿、吃一桌海鲜。最新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当地 A 级景区及重点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近7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门票收入同比增长超66%。玉环市文广旅体局局长倪辉珍说，
3: 通过花神把我们全域的春日之游串珠成链啊，通过花神的巡游给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浪漫的旅游攻略。
0: 从看景到入景，沉浸式演绎正成为撬动文旅消费的新支点。在嘉兴海盐听海的声音城市阳台音乐会人气爆棚，海风为伴，音乐为媒，漂洋过海来看你等经典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游客与市民在开放式空间中共享假日松弛感。
4: 我觉得海边的氛围会更好，更接地气，然后我们群众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5: 海盐这座城市真的我是非常比较喜欢的一座城市，很舒服的感觉，比我们三家子人过来聚一聚也是非常开心。
0: 不止文艺展演火热出圈，体育赛事也成为拉动假日消费的新引擎。五一假期，吴越杯迎来一周双赛，两轮赛事分别安排在假期的一头一尾，激战正酣的吴越杯带火球式的同时，更激活了赛场外的消费。在奉化体育中心，宁波队主场3连胜点燃球迷激情。赛场外，文旅市集同步开张，特色美食、文创好物、旅游产品集中亮相，观赛人群自然转化为消费客流。不少旅行社也把服务窗口搬进赛场，实现观赛加旅游一站式对接。足够嗨是旅行社摊位工作人员周胜儿说，
6: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一次活动，吴越杯更多的球迷们可以多多来我们奉化宁波旅游，然后让更多的球迷们认识我们奉化，认识宁波。
0: 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杭州市开展吴越杯吴越游跟着赛会游杭州系列文旅活动，联动平台推出2000万元消费补贴，覆盖酒店、景区、餐饮等200多项优惠。球迷凭赛事票根可享受全市130多家酒店、景区、商家的专属折扣。杭州德寿宫运营公司企划部负责人张敏浩说，
7: 游客拿的票根来我们这里消费呢，能享受一个85折的优惠。跟吴越杯有这么一个票根的联动的活动之后呢，尤其是在我们五一期间，对我们这几款爆款产品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销量上的促进。
8: 今天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将进行第七轮全部5场比赛，那其中有4场是在今天下午3点同时开赛。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为大家介绍一下。鹏飞你好。
9: 哎，方亮你好。
8: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赛况吧。
9: 哎，好的。那今天下午呢，丽水队呢是主场迎战嘉兴队。那开场仅43秒，嘉兴就凭借27号队长邵群力的头球补射得分。那这也是吴越杯呢目前为止最快的一粒进球。那尽管下半场丽水队是发起了反击，打入2粒进球，最终呢还是以2-3的比分遗憾负于嘉兴队。那另外3场比赛呢，杭州市客场2-1战胜台州。湖州呢客场2-1战胜了绍兴队，宁波客场呢是2-0战胜了舟山队，继续呢保持不败金身，领跑积分榜。方亮，
8: 那这一轮比赛呢也是正逢五一假期，现场都布置了哪些有特色的地方元素来吸引各地的观众呢？
9: 那比如我所在的丽水主场呢，是巧妙联动了城市同名舰艇，打造独特的助威亮点。那邀请海军丽水舰呢，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那将城市的荣耀呢与体育精神的紧密结合，那极大的提升我们主场的气势呢与市民的自豪感。那在开球环节的设计中啊，浙 BA 的明星球员丽水队的队长徐明伟呢，也是为本场比赛开球，把足球呢踢给孩子，把体育精神呢传给年轻的一代。那舟山呢，则巧妙的将赛事热度啊赋能旅游，主打蓝眼泪 IP， 发布蓝眼泪观测预警，推出追逐蓝眼泪主题的旅游线路，包含一日游、夜宿等，并配套交通安全打卡服务。全网发起舟山追泪指南的话题，邀请达人打卡，塑造逐梦蓝海，奔赴蓝眼泪的浪漫目的地形象。那台州 泰州的三门主场呢，则将地方核心。

0: 产业啊与赛事深度结合，在开幕式表演还有观赛包等环节深度融合冲锋衣的产业元素，展现中国冲锋衣之城的特色。在赛场外呢，配套足球嘉年华，还有牡丹龙、鱼灯等非遗表演，以及美食节特产展销，打造节庆式的体验。方亮，
1: 好的，感谢彭飞。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落幕，22岁的中国选手、浙江康熙盛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签约球员吴怡泽，以18-17的比分险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这一胜利不仅让他成为世界斯诺克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也让德清企业签约选手站上了斯诺克运动的世界之巅，为德清打造赛事之城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德清正深耕台球加制造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在全球台球领域持续出圈。2026华彩台球世界公开赛、 U16 中国青少年台球锦标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莫干山康熙盛世战队主场赛事将于本月22号起在德清依次打响。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一级专家、正高级工程师刘宁，扎根水电工程设计科研一线20多年，为金沙江白鹤滩、雅龙江锦屏二级等世界级重大水电工程顺利建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书写着新时代水电人的使命与荣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写的专稿，以匠心铸重器，镌刻水电人的山河答卷。
3: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一级专家、正高级工程师刘宁，依然忙碌于山地探测重大基础设施技术方案的完善与优化。这样的坚守与投入已有17个年头。2009年，已是博士后的刘宁第一次走进四川凉山锦屏二级水电站的引水隧洞时，就面临一道世界级难题。作为我国10大电站之一，锦屏二级水电站的4条引水隧洞，最大埋深2525米，实测最大电应力和外水压力很大。面对如此极端的建造环境，刘宁回忆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却没有人退缩。
4: 由于国内外均没有类似的可以参考的工程案例，如果没有通过验收，那么将延误整个工程的发电工期。我们就从最初的力学理论公式推导开始，通过树脂仿真和物理模型实验进行验证，并且与现场的监测数据还有工程的实际的问题进行不断的对比分析，最终拿出了令专家信服的依据。我们当时还是感到很开心的。
3: 作为项目科研负责人，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完成上百组试验，首次揭示了长期荷载作用下硬岩破裂模式，提出完善的防控技术体系，不仅保障了工程按时发电，更为后续同类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份从零开始的突破，正是中国水电人攻坚克难的生动写照。此后，刘宁参与了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这座世界第二大水电站装机容量达1600万千瓦，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刘宁带领团队提出巨型洞室与地质环境互馈设计方法及围岩稳定控制技术，有力支撑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厂房洞室群建设。从锦屏到白鹤滩，两座丰碑见证了一位水电工程师的成长。近年来，刘宁把目光投向深地储能这一关乎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方向。作为压缩空气储能重大项目科研负责人，他带领团队突破地下高压储气库等核心技术瓶颈，主编4部行业规范，相关技术成果入选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重大技术设备。如今，他还担任中国电建集团深地空间原创技术策源地工作专班负责人，积极推动深地科学、工程技术、高端装备、专业人才一体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发展。刘宁说，
4: 我们作为水电工程人员，一定要深耕脚下的土地，诚心钻研技术，扎根一线水电本领，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到时代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中，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用专业与奋斗担起新时代水电人的使命与担当。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2: 在义乌，每年有超过20000名常住外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吉尔吉斯斯坦商人米卡就是其中的一员。五一假期，他的打卡地依旧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5: 我们是一般卖的就是20多块钱，这个好干。

0: 简约一点嘛。
1: 上午10点，米卡揣着采购清单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又一次一头扎进熟悉的商位挑选饰品。
2: 我是一个女性，一个女孩，更懂时尚。
1: 到义乌10年，米卡不仅学会了中文，更凭借在饰品上的独到眼光，从一个拖着行李箱四处问路的留学生成长为一名创业者。他不但创立了自己的饰品品牌，还把义乌制造的饰品带到了12个国家。他说，一带一路和一星欧班列不断扩展，给他带来了新的商机。
2: 中欧班列让一切变得容易，因为从义乌，我们的货物可以一路直达俄罗斯，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们继续运往欧洲。我们正在修建一条穿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铁路，届时会有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其他地区的商人来到义乌，把商品出口到全世界。
1: 米卡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义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外籍调解员。
2: 每当商人与工厂或店铺发生纠纷，或在产品质量和数量上遇到问题，他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调解中心，我们会帮助他们尝试解决问题。
1: 义乌贸易网络辐射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常驻外商已经超2万人。2013年5月，义乌创新设立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创新推出以外调外工作法，10多年来累计调处涉外纠纷1591件，挽回经济损失1.95亿元，调解成功率高达96.2%。从买卖全球到融全球，义乌不仅是一座贸易之城，更是一座开放、包容、有温度的国际家园。就像米卡说的，义乌也是他的家。
2: 在这里感觉真的很好。义乌不仅仅是世界最大的超市，更是你梦想成真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浙江迎来返程大流量高峰，铁路、航空、高速等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增开列车、加密航班、智慧管控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来听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上午9点半，杭州西站候车大厅内人流如织，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据预测，西站全天到发旅客将突破15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杭州西站管委会增派3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出站口、电梯口等重点区域，疏导交通，提供服务。管委会综合协调科工作人员滕立峰说，车站已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5: 地铁19号线、3号线延长了一个末班的运营时间，像19号线运营到晚上12点30分，像出租车、网约车加大了一个投放力度，确保旅客的一个兜底的一个疏散保障工作。
4: 据了解，4号晚到6号凌晨，杭州西站加开前往六安、苍南、上海等方向的往返列车，满足旅客多时段出行需求。与此同时，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也迎来返程高峰，全天计划起降航班934架次，预计运送旅客15万人次。机场在早晚高峰时段增设值机柜台及安检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吴小燕表示，机场通过多种方式保障运行顺畅。
6: 会根据地面交通出行一个分时流量情况，联动网约车、出租车等运营单位呢，确保一个高峰期间运力充足。此外呢，杭州机场呢还重点加密了广州、深圳、北京、昆明、南宁等热门目的地的航班，并协同各大航司呢执行宽体机直飞，那么确保整一个运行顺畅。
4: 统计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杭州机场出入境旅客总量预计超7.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万人次，同比增长近一倍，受益于免签政策，说走就走的入境外国人占比接近60%，创历史新高。高速公路方面，返程大流量同样显著。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秩序科民警孙卓群提醒，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一桥四隧等重点节点。
7: 重点关注节点分别为 G2504 杭州绕城高速双向下沙大桥、 G56 杭瑞高速航向岳山隧道群、 G2504 杭州绕城高速上行方向黄鹤山隧道、 S14 杭长高速航向百丈至牛角山隧道群、 G4012 利宁高速航向鸡毛屋、社岭、瑶山顶隧道群。四处重点服务区 G25 长深高速航向桐庐服务区、建德服务区、 G56 杭瑞高速航向龙岗服务区、临安服务区。
4: 假期最后一天， G25 杭宁高速长兴段从今天早上开始，主线就持续保持大车流状态，截至上午

0: 10点，断面流量已突破8000辆次每小时。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将预警施救力量前置到重点路面，并通过智慧手段强化管控。长兴综合管理所运行管控员李征宇说，
1: 事件监测系统能对主线拥堵、事故、违停等情况实现秒级预警，处理时间缩短至15秒，相比于之前的效率提升了4倍左右，整体发现处置率较之前提升了20%以上，大大提高了处理速度，特别是在节假日这种车流量大的情况下，确保了高速公路的畅通。
2: 长三角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上铁集团计划增开夜间高铁272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立蛋秤人吃乌米饭，我省各地用多彩民俗迎接夏季到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4: 吃一碗乌米饭是江南地区老百姓立夏节气的仪式感。在杭州余杭鲁鸟山沟沟村，村民施爱琴将刚采摘的南竹叶榨成汁倒入糯米中浸泡，再铺上咸肉、笋丁、青豆一同蒸煮，过上一会儿，一锅乌黑油亮的乌米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5: 南竹叶的香味融入进去，这个米饭会很香。夏天吃乌米饭的话，它是能防暑，能防蚊子药。
4: 吃了立夏狗，东南西北走。在杭州绍兴一带，立夏这天，人们会在糯米中掺入艾草或南瓜等药材食材，揉成小狗的形状，蒸熟了吃。民间认为，小狗最好养活，吃立夏狗就是祈愿小孩夏天不生病，不长痱子。在绍兴诸暨市次乌镇李亭村，30多名村民齐心制作了一笼笼立夏狗，大家一同分享这道立夏的美食。村民柴秀琴说，
6: 这个活动是
7: 这种活动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里面有艾草，有防病的东西，老年人这样做表达对晚辈的关爱。
4: 除了舌尖上的民俗，立夏这天还有称体重、立蛋、斗蛋等趣味活动。在湖州德兴县中管镇中心幼儿园，斗蛋大赛欢乐上演，孩子们手持精心装饰的彩蛋，两两结对比拼，谁将对方蛋壳敲碎就能胜出。
8: 我最喜欢的是斗蛋，因为可以看看两个小朋友的蛋最先破掉，这个过程很有趣。
9: 我在立夏节捏了立夏狗，玩了斗蛋，还有称重，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4: 进入立夏，万物由生发转入繁茂生长阶段。省立同德医院主任医师周颖提醒，此时养生的重点要由护肝转为养心。
10: 夏季不少人易心烦气躁，夜寐不宁，多为心火偏盛所致，不妨常按揉养心安神的劳宫穴，握拳屈指，中指指尖对应的掌心的位置按揉3到5分钟，可以清心泻火，去除烦热。立夏养生，切忌过度贪凉，日常宜多饮温水，适度出汗，助力气血顺畅运行。
2: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不少市民会出现情绪低落、睡眠紊乱等问题，这就是常说的节后综合征。如何快速调试，找回学习工作的状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1: 走进浙江省新华医院，不少患者因厌倦、失眠等情况进行咨询就诊，还有部分人群出现胃肠道反应。市民胡先生说，
12: 假期聚餐比较多，几乎天天都吃得比较饱，睡得又比较晚，胃里又胀又恶心。
11: 事实上，这些情况可能是节后综合征的表现。浙江省新华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韩耀静说，节后综合征并不属于疾病，只是一种心理或生理上的适应性下降状态。
13: 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这个心理上，都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啊，不愿意回到这个工作这种紧张的节奏上。有的人这个身体回来了，但大脑还会神游天外。
11: 节后综合征并不可怕，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从饮食、运动、作息等方面进行调整，就能快速找回学习工作状态。韩耀静说，
13: 从心理上去结束这个我们所谓的叫假期脑，身体上的准备就是睡眠嘛，一般10点钟睡觉就比较合适，稍微吃的清淡一点，可以喝喝茶，多散散步，一般1到3天之后就会完全适应上班的节奏。
14: 浙江新闻。

0: 相关环境指标正常。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数据，截至昨天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00多列。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的态势。
1: 当地时间5号，泰国内阁批准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海域备忘录。泰总理阿努廷表示，这不会影响泰国边境稳定。这份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
0: 日本总务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未满15周岁的儿童人数连续45年下降，相关儿童人数及其所占人口比例均创1950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新低。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王浩，监制王庆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3: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

0: 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2: It's more convenient.
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 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2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23: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了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5: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24: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6: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27: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

0: 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一堵点、闭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0: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5: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3: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6: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9: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6: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7: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7: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1: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步，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
12: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

0: 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暖心一点钟食堂暖心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五四音乐会燃情开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五一假期是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 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8: 目前的话是地下室结构完成95%，主体结构完成60%，总形样进度约完成55%。
2: 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5亿元，总用地面积6.879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三层排屋、24栋四层排屋和8栋六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杨建：
8: 五一节假日也是施工的黄金期，我们业主、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也坚守在一线，平均日作业人数话达将近700人，抢工期抓进度，用无休换我们项目的加速度。
2: 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5.5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刘佩新：
9: 主体进度已经全部完成了，争取这个月月底开始实施装饰装修部分。然后6月份把这个外架拆除，总体的形象进度完成大概60%左右。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都是保持200人左右的这个高强度作业。
2: 据了解，今年市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市城投集团项目工程部副部长周平：
10: 五一假期天气晴好，我们抢抓这一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各重点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调度与保障，确保全年目标扎实落地。
2: 江山塔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是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新力量，常年户外奔波，就餐不规律、就餐难成为困扰他们的现实痛点。市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办问题，落地暖心一点钟食堂项目，用一餐餐热饭暖食为城市一线劳动者撑起暖心伞。每天中午1:30正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的集中就餐时段。4月24号，在江山城南的豪食汇中式快餐连锁店里，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正享用着热气腾腾的午餐。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
11: 有些时候晚的时候来吃，他们也会给我热一下，我就基本上都到这里吃了，比较近嘛，5分钟吧，大概吃了30几次。
2: 郑建伟口中的便捷实惠，正是暖心一点钟食堂带来的福利，是总工会统筹划拨15万元专项服务基金，创新推行商家让利一点、工会补贴一点、公益帮扶一点、职工自付一点、四方共担运营机制，全力搭建全覆盖、便民化一线劳动者就餐服务保障体系。一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12: 前期是布了总共有7个点，那么城北呢，我们一般是东方商厦的11点小碗菜有一个点，然后城东是在我们的市委党校对面的来一碗快餐店，然后城中呢，我们是有中山路的百姓餐馆，还有我们这个人民医院门口的这个鸡毛换糖，然后城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豪食汇快餐店，那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江山城区域。
2: 清明暖心的优惠定价也让一点钟食堂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青睐的暖心就餐阵地。美团骑手徐立浩现场攒了一笔实惠账单，多重福利叠加抵扣后，单人单餐可节省不少开支。美团骑手徐立浩：
13: 到店里要打折的，打个8折，再拿假如说20块钱的菜，就是说打8折，减了4块钱，再然后我们还用上优惠券4块， 所以总共可以减8块钱，所以说20块钱我们现在只要付12块就够了。
2: 一餐暖饭暖胃更暖心，暖心。

0: 点钟食堂切实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就餐各类难题，让奔波一线的新业态群体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一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1: 截至目前，一点钟食堂已经从市区的城北科学布局到了城南，那么确保最大程度的覆盖了目标群体，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够就近的享受到便捷、安心、实惠的就餐服务。
0: 江上塔记者陈志远报道。日前，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07 亿元，连续12年营收保持正增长，多项经营指标持续向好。报告显示，公司2025年实现净利润1576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达 1.16 亿元，较上年成功由负转正。应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 9.09%， 资金周转与经营回款能力大幅提升，企业发展质效稳步增强。海外市场成为年度突出亮点。2025年，科润智控境外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7.51%， 先后中标非洲国家电气化项目，拿下罗马尼亚主变及光伏变设备订单，并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加快布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企业坚持产能研发双轮驱动，去年公司研发投入3901万元，同比增长 10.4%， 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累计拥有各类专利97项，软件著作权26项。节能型变压器智能工厂获评浙江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慧新能源电网装备柔性化生产线相继投产，产线自动化、数字化水平全面提升。目前，科润智控已形成覆盖变压器、智能储能、新能源装备的完整产品体系，产业链布局持续完善，为国内外市场订单交付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41元，同比增长 4.6%。 分地域看，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00元，同比增长 3.8%，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36元，同比增长 4.8%。 江上塔记者郑其卫报道。5月4号晚，江山市通路门城市广场古戏台上灯光璀璨，歌声飞扬，五四放歌春月通路门五四流行主题音乐会活力开场。这场融合经典与潮流的青春音乐盛宴，为市民的五一假期注入了满满的青春能量。当晚7点，音乐会在天空清唱团带来的暖场曲目《立春》中拉开帷幕，随后本土青年歌手依次登台，用充满活力的演唱演绎了《突然想起你》《悟空》《世界赠予我的》《恋爱 RNG》等一首首流行金曲，曲目涵盖全民传唱经典旋律，贴合青春风貌的潮流原创作品。台下观众随着节奏挥舞手臂，轻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息。市民周先生：
2: 感觉很嗨啊，很开心。我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嘛，我特意骑车过来，从城北过来的。
0: 市文化馆工作人员祝苏珊：
3: 这次活动借助五四青年节的机会，我们邀请了6位实力歌手，演唱了19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在通路门古戏台上进行表演。那么既是一次文旅融合，也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致敬五四青年节，让大家在假期能感受到咱们江山的城市活力。
0: 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4: 矿可以使用，那谷可以入药，那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 提取是数学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这个栀子种植。
0: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县，
4: 按照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斤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0: 栀子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县，
4: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个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 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

0: 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
3: 致富有道，
0: 今年我市中小学春假紧连着五一假期，将形成一个长达8天的长假。我市乡村亲子游微度假也提前升温。连日来，记者走访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周边多家民宿，发现客房预订量迅速攀升，各家民宿凭借差异化特色与贴心服务，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江山云栖民宿毗邻江郎山景区，设有树屋、loft 亲子房、庭院房等特色房型。民宿负责人赖雪云告诉记者，和去年十一假期类似，五一节前一两天咨询预订的游客特别多。在他看来，这反映出游客越来越倾向于说走就走的休闲方式。赖雪云：
4: 我们这边的话，像节假日一般的蓝石塔、江南山基本上是带小孩过来的比较多。五一我们这边客人有一半以上是带小孩过来的亲子游。
0: 不仅房间有特色，活动同样别具一格。赖雪云介绍，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满客时，民宿都会开设面点课，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动手。面点做好可以当场品尝，也可以打包带走。赖雪云：
4: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餐饮的，像早餐我们会给客人打我们当地的麻糍，还有做手工手花，还有一个做我们非遗的一个面点。
0: 今年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的火热也为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赖雪云介绍，云栖民宿除住宿外也提供餐饮，主打柴火灶烧的妈妈菜，搭配民宿自种菜园的新鲜蔬菜，这一口香味成了云栖的金字招牌。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用餐和体验，尤其是中午，很多人过来吃个饭，喝个下午茶。现在还能挖笋摘野菜。赖雪云，
4: 豆蔻年华过来玩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他们过来吃饭啊，过来打个卡、拍个照、喝个下午茶的客人还是蛮多的。
0: 在距离聂巴都古镇约500米，江山古里稻香民宿同样热度不减。记者走进民宿，推窗望去，层层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绿意扑面而来，空气湿润清新。民宿负责人李亚丽，
5: 大部分旅客来自于上海、江苏、南昌，都是来自于线上预订。5月1期间正好赶上浙江的春假，房间大部分都预订出去了，大床标间家庭房都有，正好满足了家庭的出行不同年龄的旅客需求。
0: 依托周边田园资源，古里稻香民宿在农事体验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将山间天然山泉水引入客房，让客人喝到正宗的山间水。五一正值西瓜育苗关键期，民宿准备邀请游客亲手栽种瓜苗。李亚丽，
5: 民宿主打就是服务在细微处，我们民宿有提供传统的手工收割稻谷的体验活动，让城里的客人体验到每一粒大米的来自不易。
0: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不赶路、不计划、重体验的微度假模式正在走红。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
3: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锚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目标，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保护新路径，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野生动植物家园愈发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织密智能监测网，科研监测实现新突破，保护区优化布设红外相机300台次，在省内率先持续应用绿头鹰 iDNA 基因监测技术，同步开展无人机巡航、鸟类声纹监测试点，构建起天上看、空中探、地上查的立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2025年以来，新增动植物记录20余种，鸟类物种增至175种，红外相机先后5次清晰捕捉到黑熊、一大两小待宰活动珍贵影像，为科学保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构建联防管护网，生态安全防线更牢固，建成2个无人机机巢，对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区域实现高频次自动巡查，巡护效率大幅提升，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公安、林业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排查盗猎、非法采伐、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线索，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同步引导沿线村庄协同参与森林防火、日常巡护，形成上下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全方位保护。打造全民宣教网，生态保护理念入人心，精心策划《江山熊出没》系列宣传报道，被省级媒体刊发转发，传播量超50000人次，有效提升社会关注度与群众保护意识。通过固定广播、入户宣讲、悬挂横幅、无人机空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与野生动植物普法宣传，引导村民自觉守法、主动参与保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下一步，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应用，完善协同管护机制，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浙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 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0: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6: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0: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6: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0: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6: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0: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6: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0: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6: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0: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6: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法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
3: 乡村采风，
7: 4月23号，备受瞩目的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实现重大进展，左库右坝尖边坡首爆成功，标志着工程建设迈入全新的实质性阶段。当天中午12:56，随着一声巨响，左库右坝尖边坡岩石被成功炸开，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左库右坝尖首爆顺利完成。市城投集团水利水电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春：
8: 今天首爆成功，标志着我们张村水库工程从表层开挖向岩体开挖实质性迈进，为下一步大坝坝体开挖、坝基开挖及泛洪隧洞开挖及土石方开挖奠定了基础。
7: 此次爆破的边坡是张村水库项目的节点性控制性工程，为确保爆破安全，市城投集团要求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国家爆破安全法规及环保要求，并联合公安、环保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对爆破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优化。从爆破药量的精准计算，到周边群众的提前告知，再到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层层落实，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万无一失。王春：
8: 没有爆破之前，我们采用机械掘进方式，因为花岗岩岩体比较坚硬，首爆成功以后将会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施工进度。
7: 张村水库工程主要建设左坝、右坝分洪输水隧洞、发电厂房及升压站等设施，分为左库工程、右库工程以及信息化工程3个标段实施， 建设周期从2025年10月持续至2030年5月。王春，
8: 当前主库工程正在进行，主要八间开挖及支护，分洪隧洞口开挖及支护，三八道路建设及拜河系统建设。一库工程正在进行三八道路基础开挖、黄满大桥基础开挖、一号交通洞口开挖，工程整体推进有序。
7: 截至目前，左库工程已完成形象进度10%，右库工程完成形象进度3%。王春，
8: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加快分洪隧洞、三八道路等工程建设，为张村水库早日完工做出努力。
3: FM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0: 和睦村网球场点亮群众健康新生活。
7: 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一片新建成的网球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乐趣，并在全村掀起一股网球健身热潮。全民健身设施先行，这片网球场得以建成，离不开村民的热情支持，也离不开省体育局的专项资金扶持。2025年，省政府将利用金角银边建设10000个体育场地，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借着这一政策东风，和睦村成功申请到省体育局20万元补助资金。网球热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休闲生活，更点燃了全村的全民健身热情。眼下，村里第二片网球场即将启动招投标工作。未来，和睦村还计划成立江山市首个网球协会，进一步搭建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之花在和睦村常开常艳。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
0: 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

0: 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飞的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

0: 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 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4: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15: 如果单听这样一首歌，咱们肯定会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的日语版，或者说我们该加一个字，日语原版。又或者说咱们把这个逻辑应该反过来说，这首歌先出后出的是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叫做任时光在身旁匆匆流逝，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我只在乎你》和这首歌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意蕴。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太多可以说的，比如说在日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评选，评选那些在他们那儿最具影响力的日文歌曲，而邓丽君的这首歌曲是为数不多的非日本歌手演唱的日本歌曲，成为最经典的日文歌曲之一，叫做任时光在身旁匆匆流逝。当时邓丽君在日本发的几首歌曲都大受欢迎，而她当时的那种红颜知己的形象也特别深入人心。所以说有些作品我们曾经以为哪一版是翻唱哪一版，但后来发现原来我们以为的刚好是相反的。1986年邓丽君在日本发表这样的一首歌曲，而1987年发表了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是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而《我只在乎你》的填词者叫慎之。各位可以搜索一下慎之这个名字，会发现慎之他是一位填词人，也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和邓丽君的故事最早推溯到台视的一档歌唱节目，叫做《群星会》，甚至是节目的主持人、制作人，而邓丽君正是这档节目的参赛选手之一。之后，甚至为这首歌做了翻译，翻译得非常非常的有水平，不是直译过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找来这首歌的日文歌词，再对照一下咱们的中文歌词，你会发现保留原来的这种味道，同时又根据我们的表达习惯做了一些改变。1987年邓丽君演唱《我只在乎你》，而1997年梁咏琪翻唱了这首歌曲。

97年21岁的梁咏琪翻唱这一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前边部分其实是在假设，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两个人在闲的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哎，亲爱的，如果当时咱们没遇见的话，你说我可能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怎么着怎么着，就像这种画面在想象。然后在副歌部分就开始回到现在，说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这句好妙。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尤其是老夫老妻之间，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性格越来越像，甚至于样貌都会慢慢的长出所谓的夫妻脸。曾经他们是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底下成长的，后来携手走过几十年，两个人也许越来越像，都有了彼此的气息。于是歌里说，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还有后面这一句，曾经也许我们觉得就是轻描淡写的爱情表白，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句歌词是这首歌的翻译者填词者慎之女士她内心的台词。因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已经去了天上，于是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她也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放了进去，在对自己至亲至爱之人说，所以我求求你们不要离开我，因为除了你们我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可是虽然说有这么悲伤的背景，歌曲依旧不会让你觉得肝肠寸断，而是整体都是暖暖的，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慢慢的变老，就算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不帅不美甚至有病痛，但是你有我，我有你。

这还不够吗？所以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你，这世界该多孤寂，生活又该如何继续？

岁吧，如果没有你，听着可能觉得咬字发音有点奇怪，因为这是一位韩国欧巴翻唱的《如果没有你》，思密达，他叫做金正勋，而这首歌原唱是各位熟悉的莫文蔚。每次都会说这首歌的作曲者左安安就是左宏元老师的女儿，左宏元老师就是写出过《新白娘子传奇》原声带唱杜琴的，也是邓丽君老师和干爹的这位老师。现年已经快90岁的左老师好像终于准备要退休了。这些音乐当中的前辈，一有机会一有荣幸接触，就会深深地被他们所触动。你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把音乐当工作的这种痕迹，他不觉得是工作，所以不存在退休，反正什么时候想写带徒弟啊什么的都 OK。 当年我们还有一个约定，也许有一天可以把《新白娘子传奇》原声带的所有的那些演唱者找齐，在北京做一场演出。这个约定一晃的又过去5年时间，希望我可以尽快的有这样的幸运实现我们当年这个约定。我们来说左宏元老师的女儿左安安所谱写的《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一首歌曲各位应该挺熟的吧，也听好多歌手翻唱过。歌里说，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想想这句歌词好微妙，有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是应该哭丧着脸还是应该笑脸相迎呢，不知道，什么表情都不足以概括我的内心。又有点像是李宗盛给金志娟写的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见你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要反复练习，你可以想象我对你是多么的重视，你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呀。练习这回事儿，有可能是在见你之前我反复的练习自己的呼吸，练习自己的表情，也有可能是我在练习没有你。这个没有你有可能是曾经有你后来失去，也有可能是你从来就没有出席，所以我一直在练习，这城市没有你，这世界没有你，一个人也要好好的。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最后一曲刘德华练习。如果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
1: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文，
3: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韵
4: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2: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成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舒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

0: 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最后是乡村采风，踏春江郎逐风奔跑。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
5: 致富有道。
2: 近年来，青塘边镇依托村党组织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全镇19个村联合组建新村公司，盘活了生态茶产业，将昔日的低效林地打造成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近日，记者在青塘边镇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里看到，连绵起伏的茶园长满新绿，村民们穿行茶垄间，忙着采摘新茶。江山市富美青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6: 我们这边采茶的标准是采那个一芽一叶，就是采那种叶子就刚展开的，就是叶子比芽短小的那种。今年的品质还可以的。”
2: 目前，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主要种植龙井43号、浙农117、金牡丹和金镶玉等茶叶品种。 茶园自3月9号开启春茶采摘以来，每天有近百名采茶工人忙碌其中，一天可采摘茶青600至800斤。眼下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龙井43号茶青最高时每斤可卖到105元，浙农117每斤售价也达50多元。赴美新堂公司负责人王法雄：
6: 这种117品种，这我们是鲜叶是那个销往杭州，还有一个的是龙井43，我们是销往那个丽水松阳那个茶企业，他我们跟他是订单式服务采购的。目前呢，我们茶叶那个销售已经是20多万。
2: 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更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赴美新堂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6: 除草的话都是用人工，全部都是人工除草，再有肥料啊，这些都是用专用肥，再农药这些都是国标的、欧标的。山坡度高，它那个穿茶它不会被扫动。所以这边前面有个小池塘，它这边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要充足一点。
2: 这生机勃勃的茶园，很难想象几年前还是一片低效林地。2005年，东山村大胆尝试，开垦建成首批百亩茶园。随着种茶经验的不断积累，茶园规模持续扩大，建设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2023年，新塘边镇19个行政村联合成立新村公司，专门负责茶园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公司已新种茶园640多亩，并收除老茶园100多亩。据了解，该项目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多万元。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获得每亩400元的稳定租金。此外，茶园还雇佣东山村、永丰村等周边村庄村民参与采茶及茶园日常管护，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2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在茶叶核心区，一座崭新的茶叶供服工坊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用，成为集茶叶加工、仓储、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今年公司还计划新种茶园200亩。
7: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
5: 聚焦三农。
2: 今年以来，念巴都镇全体干部紧盯项目，干在实处，抢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念巴都力量。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一处古民居建筑修缮现场看到，几名木工正在丈量尺寸，对局部重柱、腐烂的梁柱进行更换修复。在该修缮现场旁，一处已修缮的古民居建筑木结构门柱镂空花窗装饰尽显古韵。念巴都镇干部张扬介绍，修缮古建筑十分注重细节，更换霉烂变形的木构件、破损的屋瓦，修复破损墙体及抹灰，恢复三合土地面，尽量保留原来建筑的古朴风貌。念巴都镇干部张扬：
8: 2024年以来，我镇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西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西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封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2: 丰西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此次改造主要对农房的外立面统一砌筑开砖。张扬：
8: 今年我镇投资800万元，对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进行改造施工，对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更好展现丰西村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西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2: 随后，记者来到坚强村文化礼堂，其内部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念巴都镇坚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娟：
9: 我们这个林业中心这个项目是2025年8月16号开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坚强村是背靠着这个侠客古道，经常有游客到这边爬山，方便游客到我们这里居住。 在带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
7: 尽管近期多雨，但在念巴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仍然来回挖泥平整土地。据了解，念巴都镇1038亩高标田建设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力争在5月底全面完工。该镇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林峰村枫树底到大坑源道路拓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山峰村自来水厂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花桥村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预算，将于近期对外招标。周村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完成备案。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0: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11: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0: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1: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0: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1: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0: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1: 这样就可以了吗？
1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踏春江郎逐风奔跑。
5: 乡村采风。
7: 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起，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场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18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和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福建跑友陈信英：
12: 一直跟我推荐江南山，非常的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很好奇的，我就报了。
13: 江山跑友王九九。
14: 本身自己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能够在自己的家乡陪伴这种活动非常的就是幸运，然后觉得一定要参加。
13: 休闲组赛道平缓宜人，沿途春光烂漫，田园风光秀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赛，尽情感受春日户外运动的独特乐趣。赛道外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感染全场。休闲组参赛者郑然轩：
15: 挺棒的，就自己感觉就是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往前跑，在旁边人支持和鼓励，感觉自己就浑身充满了力气和能量。
13: 休闲组参赛者江珊珊：
16: 那我觉得能够带小孩出来，就是又是玩，然后又是一个主动的去运动嘛，也很好。再加上这边风景很好，然后路上的观众也很热情啊，都补给也很好，但还是很享受其中的。
13: 获得专业组第一名的是衢州市柯城区选手毛健，他仅用时51分钟便完赛，冲线后难掩兴奋。毛健：
17: 江南山空气太好了，我们跑到山上真是气喘吁吁，但是因为空气好了，所以就直接用嘴巴深呼吸了。
13: 来自义乌市的选手郑浩天与三名同学结伴参赛，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比赛。郑浩天：
18: 整个江南山的环境非常美啊，这是我第二次来江南山，然后很高兴今天我和同学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13: 比赛现场，豆是好东西特色市集同步开张，成为又一火爆打卡点。近10个特色摊位围绕豆元素和江山本地美食展开。江山真娟家庭农场毛真仙：
19: 生意挺好的，感谢有这么好的平台，增加我们农场的知名度嘛。
13: 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4省9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澧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
2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 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

0: 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

0: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5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

0: 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4: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2: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5: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2: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6: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1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2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4: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6: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八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到九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机还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九五。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少云，16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7位渔民集资1.5亿元，国内首艘完全由民资建造的科考船昨天在温岭下水；
1: 文化魅力、体育活力双双撬动消费潜力；五一假期，浙江各地加速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
2: 假期最后一天，浙江迎来返程大流量高峰，多部门协同发力，增开列车、加密航班、智慧管控，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
1: 浙江企业签约球员吴一泽夺得2026斯诺克世锦赛冠军，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诞生。
2: 国内外新闻，
1: 针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2: 美国务卿确认对伊朗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昨天上午，浙江温岭松门镇腾龙造船厂内，由37位当地渔民自筹 1.5 亿元建造的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顺利上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楠、沈婷婷、陈博文的报道。
1: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温岭松门镇腾龙造船厂的船台，海鹰加科号将在此上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与前两天不同，海鹰加科号的船底已经被数十个气囊并列托起。那么稍后随着号角声响起，海鹰加科号将被挖机推着顺着气囊排列的方向进入大海。在海鹰加科号科考船上水现场，37位渔民股东的代表们难掩激动心情，站在船台上目送海鹰加科号驶入深蓝。项目牵头人蔡云杰跳下台阶，健步如飞，忙碌起来。
2: 您现在的感觉就是，即使你意料之内，其实也有点激动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我跑得气喘吁吁的，那个心本来悬着的，好几天都没睡觉了。各方面的衔接，现在终于也落地了。
1: 海鹰加科号是艘能跑遍全球大洋的科考船，满载3500吨，采用全电力推进系统与 DP2 动力定位系统，能连续航行10000海里，不靠岸也能在海上待60多天。船上实验室加隐蔽作业区超200平方米，能搭载海空前全套科研设备和48名科研人员，是探索海洋秘密的超级利器。海鹰加科号的建造不同于造渔船、商船，走在它的甲板上，每迈出一步就会跨过船体内纵横交错着的1500米电缆线，不同工种交叉施工，顺序更是错不得。项目技术总监贾轩荣告诉记者，种种未预料到的难点让海鹰加科号上水时间比预期推迟了半年多。它的成功上水仅仅是阶段性节点，离真正踏上科考旅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上水了以后怎么办？我要把所有设备调试出来，把证书发出来，具备交付跟执行任务。您说如果有一天正好我们全部都弄好了，也正好某一个高校或者是国家单位有需要，那我们这件事情就做得很有意义了。
1: 一直关注海鹰加科号项目进展的浙江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秦诗丽昨天也来到现场观礼。他认为37位温岭渔民集资建造科考船，顺应了自身转产和当地造船产业转型的需求，也为解决当下高校海洋相关专业的窘境寻找了破局之道。
4: 本身是一个转产转业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需求，渔民他们也很知道这个市场潜力在哪里。温岭造船业很发达，是个制造大市，造科考船的话，实际上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产业链也好，其实上都是蛮合适的。第三个契机是各种这个大学里面用于教学的科考船非常的缺乏，而且是租金很贵，他们很多是直到毕业的时候都没有出过海。这批人其实上已经把国家的所需、他们企业的可为集合起来。
5: 没有3亿预算，没有确定的客户，甚至没算清建好后外租一天到底多少钱。37位浙江温岭渔民就众筹了 1.5 亿元，硬是用半包式造船法造出了一艘科考船。这些渔民中许多已是花甲之年，造了大半辈子渔船的渔民为何偏要造一艘科考船？来听报道37位温岭渔民和他们的科考船。
6: 还有几天它就要下水了，是不是？
7: 我们是5号。
6: 但是它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子，其实是有点紧的。
8: 这个很快的，只要有一个星期的好天气，我们基本上油漆工程全部就可以结束。
6: 你看这个船现在的一个状态啊，毛坯装修的感觉，那么船身上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半个月前，我们在腾龙造船厂看到海鹰加科号时，它的灰色船身四周包裹着脚手架，照明未通，灰尘满地。项目牵头人蔡云杰却说，5月5号准时上水，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就算推也要把船推下去。
3: 我们也想早点下水，也节省成本，因为放在船台上面，现在一个月就30几万，明白？一天就是1万多，那我们早一点下去就也省钱嘛。
1: 1.5亿造船款是渔民们一家一户凑来的，蔡云杰这次必须要精打细算。
3: 前两天那个老林，他人家一辈子没贷过款，为了这辆科考船，房子全抵押了。我以为他没贷，所以我也挺感动的。60多岁了，全部都扔在这里了。
1: 花钱小气，可渔民们做的事儿却大气。今年50多岁的蔡云。

0: 杰是温岭石塘人，当了30多年的渔民。两年前，在一场高校讲座上，听说有些海域因缺乏科考船，无法开展研究，海洋人才培养受设备制约的窘况。他几日辗转难眠，萌生了筹资建船的念头。让蔡云杰想不到的是，当他把为国家建造科考船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告诉身边的渔民时，他们竟二话不说，纷纷表示支持。第一批启动资金筹资很快发出来，渔民们争相响应，
1: 都指出哎，我也搞一点，我就发个微信，我也搞一点。现在筹的人也多，以前哪有这么多人，也剩5、6个人差不多了，现在30几个人。
0: 启动资金6000万元很快凑齐了。然而要建科考船不同于商船和渔船，海鹰加科号的建造过程困难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海鹰加科号的设计船长82米，为满足科考需求要铺设的电缆线就有13万米，是普通商船的3倍多。再加上科考船的高度远超普通渔船，高渔宽几乎相等，保持重心平衡也成了难点。设计人员和工程师一边测试一边修正数据，一边考察对比，一边不断增加科考设备。渐渐的，船造好了，造价达1.5亿元，但却远低于市面上同等级的科考船。
1: 我们绕过了很多环节，我们现在只是租一块地，我来自己建造，我工人我都自己找，我自己买材料，装修班我用的是我们浙江鼎盛的，给我们也优惠了一部分钱，
2: 有些甚至有送给我们的也有。
1: 毛店跟毛是江苏一家企业，
2: 中船
1: 大概几十万吧，
3: 几十万的东西送给你们，
1: 对，有半卖半送也有。
0: 项目技术总监贾宣荣翻出了淘宝订单里购买-85度科考专用冰箱时跟商家的对话。
4: 我这是全国首艘民营自己集资的科考船，
2: 所以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优惠点。然后我说你都找得到我们那个新闻，
4: 然后他给你了大拇指的赞。
2: 对，21800，本来25800。
4: 那其实为了这个科考船所努力，还不仅说37位，是不是？
0: 一句为国家造科考船，让许多平凡人在宏大叙事里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渔民的积蓄，商家的让利，工人的汗水，都成了托举国家海洋梦的微光。5月5号上午，海鹰加科号向海面划去，正式上水。蔡云杰和贾宣荣不约而同从座位上弹起，一路跟随奔跑。
2: 他跑左边，我跑右边，我们一直在奔跑，跑得也很累，但是那一刹那我们感觉力气很大，就好像是百米冲刺的冠军一样。
5: 我是要变成一个数据，我要看我的这条船上水以后，我的浮态跟重心是不是能握实。
0: 37名渔民筹资建造的科考船平稳上水了，然而被问及订单在哪儿，客户是谁，租金几何，什么时候能回本时，蔡云杰笑着摇摇头。
1: 我想赚钱，我不是靠这个船就赚多少钱，既然已经上马了就往前冲了。
2: 如果太理智了，想好了再去造的话，我估计我们现在都没动力去把这条船建好了。
1: 能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样我们做这条船的意义就有了。
0: 一船入水，万浪相随。5月5号下午，就在海鹰加科号所在的造船厂，又一艘由海南民企投资的2000吨无限航驱海洋科考船正式签约。民间力量正悄然汇入国家海洋事业的浩瀚长河。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演艺活动精彩纷呈，体育赛事接连打响，各地以文化魅力、体育活动撬动消费潜力，加速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一早，在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海上花田里，身着汉服的花神乐坊奏响古韵雅乐，巡游队伍沿着青石小径与花海缓缓前行，游客或驻足欣赏，或追随拍照，沉浸式体验美好的假日时光。
11: 放下来啊，让我眼前一亮，尤其是很多小仙女国风巡游，非常浪漫的感觉，超出了我的预期。
12: 我觉得特别有玉环特色，把海洋、湿地、花海和国风结合在一起，印象很深刻。
3: 以花神巡游为核心，玉环把分散的湿地、花海、滨海资源串珠成链，从看一场演出延伸到游一条线路、住一晚民宿、吃一桌海鲜。最新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当地 A 级景区及重点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近7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门票收入同比增长超66%。玉环市文广旅体局局长倪辉珍说，
13: 通过花神把我们全域的春日之游串珠成链啊，通过花神的巡游给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浪漫的旅游攻略。
3: 从看景到入景，沉浸式演绎正成为撬动文旅消费的新支点。在嘉兴海盐听海的声音城市阳台音乐会人气爆棚，海风为伴，音乐为媒，漂洋过海来看你等经典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游客与市民在开放式空间中共享假日松弛感。
14: 我觉得海边的氛围会更好，更接地气，然后我们群众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15: 海盐这座城市真的我是非常比较喜欢的一座城市，很舒服的感觉，比我们三家子人过来聚一聚也是非常开心。
3: 不止文艺展演火热出圈，体育赛事也成为拉动假日消费的新引擎。五一假期，吴越杯迎来一周双赛，两轮赛事分别安排在假期的一头一尾，激战正酣的吴越杯带火球式的同时，更激活了赛场外的消费。在奉化体育中心，宁波队主场三连胜点燃球迷激情。赛场外，文旅市集同步开张特色美食、文创好物、旅游产品集中亮相，观赛人群自然转化为消费客流。不少旅行社也把服务窗口搬进赛场，实现观赛加旅游一站式对接。足够嗨是旅行社摊位工作人员周胜儿说，
16: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一次活动，五月杯更多的球迷们可以多多来我们奉化宁波旅游，然后让更多的球迷们认识我们奉化，认识宁波。
3: 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杭州市开展五月杯五月游跟着赛会游杭州系列文旅活动，联动平台推出2000万元消费补贴，覆盖酒店、景区、餐饮等200多项优惠，球迷凭赛事票根可享受全市130多家酒店、景区商家的专属折扣。杭州德寿宫运营公司企划部负责人张敏浩说，
17: 游客拿的票根来我们这里消费呢，能享受一个85折的一个优惠。跟吴越杯有这么一个票根的联动的活动之后呢，尤其是在我们五一期间，对我们这几款爆款产品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销量上的促进。
18: 五一假期，中国旅游市场火热，在免签政策、支付宝及阿里配加合作钱包等提供的便利支付和优质服务共同推动下，入境消费持续火爆，出境游升温，假期消费活力被激活，实现中国游与中国购双向提质增效。5月1号到3号，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和阿里配加外包内用两类便利支付服务在华的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入境游客五一在华喜欢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义乌等地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
10: 杭州西湖景区昨天通报五一成绩单，游客数量同比有所提升。数据显示，昨天西湖景区总客流量近50万人次，同比增长21.2%。假期五天，西湖景区总客流量353万多人次，同比增长0.81%。第三方平台飞猪大数据显示，假期我省的定制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150%，门票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省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00%，杭州、宁波、温州成为省内热门目的地，而湖州、丽水、嘉兴的旅游热度增速领跑全省。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5，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收听《金融助力开新局》，
8: 致敬劳动者。
18: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一级专家、正高级工程师刘宁，扎根水电工程设计科研一线20多年，为金沙江、白鹤滩、雅砻江、锦屏二级等世界级重大水电工程顺利建成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书写着新时代水电人的使命与荣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写的专稿，以匠心铸重器，镌刻水电人的山河答卷。这个五一假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一级专家、正高级工程师刘宁，依然忙碌于深地探测重大基础设施技术方案的完善与优化。这样的坚守与投入已有17个年头。2009年，已是博士后的刘宁第一次走进四川凉山锦屏二级水电站的引水隧洞时，就面临一道世界级难题。作为我国十大电站之一，锦屏二级水电站的四条引水隧洞，最大埋深2525米，实测最大电应力和外水压力很大。面对如此极端的建造环境，刘宁回忆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却没有人退缩。
19: 由于国内外均没有类似的可以参考的工程案例，如果没有通过验收，那么将延误整个工程的发电工期。我们就从最初的力学理论公式推导开始，通过树脂仿真和物理模型实验进行验证，并且与现场的监测数据还有工程的实际的问题进行不断的对比分析，最终拿出了令专家信服的依据。我们当时还是感到很开心的。
18: 作为项目科研负责人，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完成上百组试验，首次揭示了长期荷载作用下硬岩破裂模式，提出完善的防控技术体系，不仅保障了工程按时发电，更为后续同类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份从零开始的突破，正是中国水电人攻坚克难的生动写照。常年扎根大山深处，也让刘宁更懂得孤独中坚守的意义。在锦屏工程建设高峰期，刘宁一年中有5-6个月守在工地，常常在地下一待就是一整天。他说，正是这种扎进泥土里的生活，让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 到了锦屏二级工程建设的末期，我就是经常一个人，然后再加上水电工程涉及的专业很多，很多现场遇到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商量，只能靠自己去分析解决。那时候就是感觉比较孤独，比较无力。也正是通过了这次这么个过程，我自己也慢慢熟悉了一些不熟悉的一些专业，比如说消防啊、生态啊、机电啊这些其他的专业，完善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更磨练了心性，锤炼了担当，让我在后续的工程中也更加有底气。
18: 此后，刘宁参与了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这座世界第二大水电站装机容量达1600万千瓦，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刘宁带领团队提出巨型洞室与地质环境互馈设计方法及围岩稳定控制技术，有力支撑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厂房洞室群建设。从锦屏到白鹤滩，两座丰碑见证了一位水电工程师的成长。近年来，刘宁把目光投向深地储能这一关乎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方向。作为压缩空气储能重大项目科研负责人，他带领团队突破地下高压储气库等核心技术瓶颈，主编4部行业规范，相关技术成果入选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重大技术设备。如今，他还担任中国电建集团深地空间原创技术策源地工作专班负责人，积极推动深地科学、工程技术、高端装备、专业人才一体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发展。刘宁说，
19: 我们作为水电工程人员，一定要深耕脚下的土地，诚心钻研技术，扎根一线，锤炼本领，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到时代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中，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用专业与奋斗担起新时代水电人的使命与担当。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8: 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义乌发展经验20年。
10: 在义乌，每年有超过20000名常驻外商在这里工作生活。吉尔吉斯斯坦商人米卡就是其中一员。五一假期，他的打卡地依旧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20: 我们是一般卖的就是20多块钱。
21: 对，这个好干。
20: 对，简约一点嘛。
18: 上午10点，米卡揣着采购清单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
4: 又一次一头扎进熟悉的商位挑选饰品。
5: 我是一个女性，一个女孩，更懂时尚。
4: 到义乌十年，米卡不仅学会了中文，更凭借在饰品上的独到眼光，从一个拖着行李箱四处问路的留学生成长为一名创业者。他不但创立了自己的饰品品牌，还把义乌制造的饰品带到了12个国家。他说，一带一路和一星欧班列不断扩展，给他带来了新的商机。
5: 中欧班列让一切变得容易，因为从义乌，我们的货物可以一路直达俄罗斯，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们继续运往欧洲。我们正在修建一条穿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铁路，届时会有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其他地区的商人来到义乌，把商品出口到全世界。
4: 米卡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义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外籍调解员。
5: 每当商人与工厂或店铺发生纠纷，或在产品质量和数量上遇到问题，他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调解中心，我们会帮助他们尝试解决问题。
4: 义乌贸易网络辐射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常驻外商已经超20000人。2013年5月，义乌创新设立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创新推出以外调外工作法。10多年来累计调处涉外纠纷1591件，挽回经济损失1.95亿元，调解成功率高达96.2%。从买卖全球到融全球，义乌不仅是一座贸易之城，更是一座开放、包容、有温度的国际家园。就像米卡说的，义乌也是他的家。
5: 在这里感觉真的很好。义乌不仅仅是世界最大的超市，更是你梦想成真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
18: 省河长办、省水利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公布2025年度全域建设幸福河湖成效复核结果，建德市、宁波北仑区、温州瓯海区、德清县、海宁市等27个县市区通过省级复核，标志着这些地方率先建成全域幸福河湖基本格局，浙江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据了解，我省自2023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以来，已基本建成8大水系生态廊道，累计建成幸福母亲河65条，高品质水美乡村841个，滨水绿道1.2万公里，城乡15分钟清水圈覆盖18万个村庄社区，覆盖率超88%。
10: 北京时间昨天，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落幕。22岁的中国选手、浙江康熙盛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签约球员吴怡泽，以18-17的比分险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这一胜利不仅让他成为世界斯诺克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也让德清企业签约选手站上了斯诺克运动的世界之巅，为德清打造赛事之城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德清正深耕台球加制造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在全球台球领域持续出圈。2026华彩台球世界公开赛、 U16 中国青少年台球锦标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莫干山康熙盛世战队主场赛事将于本月22号起在德清依次打响。
18: 本月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福季休渔期，8类海鲜即将禁售。眼下水产市场情况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2: 走进舟山市新城汇众菜篮子直供店，水产区里带鱼、鲳鱼、梭子蟹等海鲜琳琅满目。不过受禁渔期影响，部分新鲜海鲜价格上涨。店长王胜说，
23: 禁渔期呢，我们海鲜也是不断货的，我们鱼篮子呢也是提前保供，进了大批量的冻品的，如大鱼段呀、梅鱼呀、还有鸦片鱼头等。那么淡水的话，我们就是提供鲫鱼啊、鲈鱼啊、套头鱼啊、小龙虾等，价格呢也是挺地道、挺实惠的。
22: 在台州玉环城关中心菜场水产摊位摆放的货品以人工养殖水产和贝类居多，对虾、鲍鱼等成为市民购买的热销菜品。
0: 就改一改，就买人工养殖的嘛。
1: 我现在去嘛，我们要遵守国家的这些规定。
22: 根据福记休渔政策，八号起，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游梭子蟹、龙头鱼、虾蛄等八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将禁止销售。在此期间，近海养殖鱼类、远洋渔船运回国内的渔获物以及解冻后的冰鲜鱼等产品可正常上市，不受休渔政策限制。今年东海福记休渔期，新修订的渔业法也正式施行。我省将结合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严管应休渔船，严惩海上违法行为，严控违禁渔获物，确保海洋福记休渔秩序平稳有序。在宁波象山，渔业部门通过海上查。
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期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 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

0: 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滑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暖心一点钟食堂暖心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五四音乐会燃情开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五一假期是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

0: 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1: 目前的话是地下室结构完成95%，主体结构完成60%，总形象进度约完成55%。
0: 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5亿元，总用地面积6.879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三层排屋、24栋四层排屋和8栋六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杨建：
1: 五一节假日也是施工的黄金期，我们业主、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也坚守在一线，平均日作业人数话达将近700人，抢工期抓进度，用无休换我们项目的加速度。
0: 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5.5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江山市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刘佩新：
2: 主体进度已经全部完成了，争取这个月月底开始实施装饰装修部分，然后6月份把这个外甲拆除，总体的形象进度完成大概60%左右。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都是保持200人左右的这个高强度作业。
0: 据了解，今年市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市城投集团项目工程部副部长周平：
3: 五一假期天气晴好，我们抢抓这一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各重点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调度与保障，确保全年目标扎实落地。
0: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是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新力量，常年户外奔波，就餐不规律、就餐难成为困扰他们的现实痛点。市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办问题，落地暖心一点钟食堂项目，用一餐餐热饭暖食为城市一线劳动者撑起暖心伞。每天中午1:30正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的集中就餐时段。4月24号，在江山城南的豪食汇中式快餐连锁店里，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正享用着热气腾腾的午餐。极兔速递快递员郑建伟：
4: 有些时候晚的时候来吃，他们也会给我热一下，我就基本上都到这里吃了，比较近嘛，5分钟嘛，大概吃了30几次。
0: 郑建伟口中的便捷实惠，正是暖心一点钟食堂带来的福利，是总工会统筹划拨15万元专项服务基金，创新推行商家让利一点、工会补贴一点、公益帮扶一点、职工自付一点四方共担运营机制，全力搭建全覆盖、便民化一线劳动者就餐服务保障体系。一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5: 前期是布了总共有7个点，那么城北呢，我们一般是东方商厦的11点小碗菜有一个点，然后城东是在我们的市委党校对面的来一碗快餐店，然后城中呢，我们是有中山路的百姓餐馆，还有我们这个人民医院门口的这个鸡毛换糖，然后城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豪食汇快餐店，那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江山城区域。
0: 亲民暖心的优惠定价也让一点钟食堂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青睐的暖心就餐阵地。美团骑手徐立浩现场算了一笔实惠账单，多重福利叠加抵扣后，单人单餐可节省不少开支。美团骑手徐立浩：
6: 到店里要打折的，打个8折，再然后假如说20块钱的菜，就是说打8折，减了4块钱，再然后我们还用上优惠券4块，

0: 总共可以减8块钱，所以说20块钱我们现在只要付12块就够了。
1: 一餐暖饭，暖胃更暖心。暖心一点钟食堂切实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就餐各类难题，让奔波一线的新业态群体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一点钟食堂项目负责人周燕一：
2: 截至目前，一点钟食堂已经从市区的城北科学布局到了城南，那么确保最大程度的覆盖了目标群体，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够就近的享受到便捷、安心、实惠的就餐服务。
1: 江上塔记者陈志远报道。日前，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07亿元，连续12年营收保持正增长，多项经营指标持续向好。报告显示，公司2025年实现净利润1576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达1.16亿元，较上年成功由负转正。因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9.09%，资金周转与经营回款能力大幅提升，企业发展质效稳步增强。海外市场成为年度突出亮点。2025年，科润智控境外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7.51%，先后中标非洲国家电气化项目，拿下罗马尼亚主变及光伏变设备订单，并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加快布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企业坚持产能研发双轮驱动，去年公司研发投入3901万元，同比增长10.4%，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累计拥有各类专利97项，软件著作权26项。节能型变压器智能工厂获评浙江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慧新能源电网装备柔性化生产线相继投产，产线自动化、数字化水平全面提升。目前，科润智控已形成覆盖变压器、智能储能、新能源装备的完整产品体系，产业链布局持续完善，为国内外市场订单交付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41元，同比增长4.6%。分地域看，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00元，同比增长3.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36元，同比增长4.8%。江上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4号晚，江山市通路门城市广场古戏台上灯光璀璨，歌声飞扬，五四放歌春月通路门五四流行主题音乐会活力开场。这场融合经典与潮流的青春音乐盛宴，为市民的五一假期注入了满满的青春能量。当晚7点，音乐会在天空清唱团带来的暖场曲目《立春》中拉开帷幕，随后本土青年歌手依次登台，用充满活力的演唱演绎了《突然想起你》《悟空》《世界赠予我的》《恋爱 RNG》等一首首流行金曲。曲目涵盖全民传唱经典旋律，贴合青春风貌的潮流原创作品。台下观众随着节奏挥舞手臂，轻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息。市民周先生：
3: 感觉很嗨啊，很开心。我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嘛，我特意骑车过来，从城北过来的。
1: 市文化馆工作人员祝苏珊：
4: 这次活动借助五四青年节的机会，我们邀请了6位实力歌手，演唱了19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在通路门古戏台上进行表演。那么既是一次文旅融合，也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致敬五四青年节，让大家在假期能感受到咱们江山的城市活力。
1: 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 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5: 花可以使用，那果可以入药，那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这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这个栀子种植。
1: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宪，
5: 当时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均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1: 栀子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宪，
5: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个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一种。 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